暖和，站在当街就更显出西贝家生活的殷实。即使在夏天，西贝牛的紫花汗罐纽扣也扣得严谨。西贝牛外号大粪牛，这个外号的获得源于西贝牛的耕作观。西贝牛种田最重视的莫过于肥料粪，而粪又以人粪为贵，人粪被称为大粪，全家人也极尊重大粪牛的见识。移屎的时候，不是在自家的茅房，就是在自家的田地里，从不移在他处。由于施肥得当，水也跟得上，西贝家的庄稼便优于全村了。当然，西贝牛的耕作秘密还不仅如此，它的耕除浇水规律可谓自成体系。这样，在西贝家耕作的不多的田亩里，就收获了足以维持晚中餐的粮食和瓜菜。晚中餐丰裕了，大粪牛站在当街便可以俯视全村了。大粪牛的眼光是高傲的，他对村人在耕作上的弊病历来是心中有数。其中最使他怜惜的是南边邻居向家的耕作态势。向家虽然院墙高大，土地广阔，处事讲究时尚，有的时候还显超前，但是对土地却懈怠，全家人常忙于自己，置土地于不顾。对此，大粪牛只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并不开口或批评或建议。大粪牛是一位缄默的庄稼人。西贝牛的大儿子西贝大志，长相不像西贝牛，他体格高大，头部却明显偏小，前倾的脖子，赤红的双颊，使人联想到火鸡。当地人把火鸡叫做便鸡，便鸡不在家中饲养，那是闹市上卖野药的帐篷里的观赏物。那时卖药人在棚中摆张方桌，方桌上罩块蓝羊布，火鸡便站在蓝羊布上实施着脸色的变化，忽红忽绿。火鸡是帐篷的中心，卖药人站在火鸡旁边喊着，腰疼腿疼不算病啊，咳嗽喘管保险。火鸡是个稀罕，这个稀罕俯视着患者，给患者以信心。大致的脸像火鸡，行动也像火鸡，走路的时候两条长腿带动起滚圆的身子，一颠一颠的。但是他不笨，会使牲口，西贝牛的诸多种田方案主要靠他来实施。大致冬天也披一件紫花大袄，但是里面不再套短棉袄，而是一件浸着油泥的白粗布汗罐，突出的肚子把汗罐绷得很紧。大致会使牲口，还会喂牲口，家里的一匹黑骡子让他喂养的比高血马还壮大。当地人呢，把高加索血统的马叫做高血马。这头骡子十分温顺勤勉，完成各种差事的时候常常是一溜小跑。他拉水车，水

水车便有超长的转速，丰沛的水在垄沟里汹涌，而南边邻居向家浇地时，两挂水车的水势会在一条垄沟里，水仍然是萎靡不振。大致相貌不似父亲，但做派像，也是少言寡语，遇事心中有数。和乡亲对话的时候，常操着一副公鸭嗓做些敷衍，用最简单的回答方式应付着对方复杂的问话。你说今年雨水大，晴天少，庄稼都长了腻虫，快晴天吧。大致准敷衍着说，啊，你要是说今年不下雨，旱的庄稼都火龙了，快阴天吧。大致准也说，啊，那声儿就像是鸭子叫。大致的兄弟小智，性格长相与父兄都不同，他中等个儿，梆子头，一双眼睛看上去有点斜视，但视力超长。小智种田显得随意，像个戏台上的票友，挂牌出场，摘牌下场，任其自愿。处事谨慎的西贝牛却不过多计较小儿子的劳作态度，于是小智就发展了另外的兴趣，他打兔子，而且是这一方的名枪手。打兔子的枪手们虽然都是把枪口对准兔子瞄准射击，但是却又有严格的技术差别和道德规范，即打窝不打跑，打跑不打窝。所谓窝，指的是正在安生着的兔子，跑是指奔跑着的兔子。这个严格的界限似乎联系着他们的技法表演，也联系着他们的自尊。小智是打跑的。深秋和冬天，大庄稼被放倒了，田地裸露出本色，于是打兔子的人出动了。他们肩荷长筒火枪，腰系火药葫芦和铁沙袋，大踏步地在田野里开始寻找。这个时候啊，也是兔子们最慌张的时候。少了庄稼，他们也就少了藏身之地，他们开始无目的地四处奔跑。唯一使他们感到少许安慰的是他们辉煌的毛色和这一方的土地相仿。于是在一些兔子奔跑的时候，另一些兔子则卧进黄土地里碗大盆大的土窝，获取着喘息的机会。这样就有了跑和窝的区别。小智在秋后的田野里大踏步地寻找，他那双看似望天的斜眼，却能准确地扫视到百米之外奔跑着的离弦箭似的兔子。有跑出现，小智立时把枪端平，以自己的身体为轴心开始旋转着瞄。他骂那个女人大花瓣，因为两腿之间抹了香油，男人们才顺着香味奔进他家。他说吃小智的死兔子，不如让小智给逮一只活兔子。活兔子那物件尖，性也大，专治浪不够的女人。最后他常常用嚎啕大哭来结束这场无人还击的叫骂。也只有在哭声从房顶上传下来的时候，作为一家之主的西贝牛才站在当院开始发话。他冲着房顶上喊，想叫街呀，你还不滚下来添锅做饭。果然西贝牛的吼声使得房上的哭声戛然而止。少时西贝家的风响响了起来，烟囱里的炊烟升了起来。小智的媳妇儿是务厨的主力，
而被他称作大嫂的

0: 大智的媳妇儿只是一个帮厨的角色。当月亮升起来，西北一家又在各自屋子门口一字排开吃饭的时候，院子里又恢复了以往的平静。一家人只呼呼地喝着碗里的粥，就着堆在碗边以内的一小撮咸菜。小智枪口上的猎物并不是他们全家的吃食，两只兔子或一只仍然吊在枪口上。第二天，小智将要到集上卖掉兔子，换回枪药和铁砂。西北全家都意识到，小智往大花瓣家扔兔子，实在是这个和睦殷实之家的一个不大不小的弊端。但是西北牛从来不追究小智的行为，也从不四处打听去证实这件事情的真伪。小智的打兔子继续着，小智媳妇儿晚饭前房顶上的叫骂也继续着。日子久了，那叫骂就像是西北家晚饭的一个序曲，又好比西北家一个固定的保留节目。少了这个序曲，西北家的晚饭就迟迟不能开出；少了这个节目，西北家的一天就不能说是过得圆满。此时的笨花村便也仿佛少了点什么。小智不理会女人的叫骂，只待晚上和媳妇上炕之后，才对着房梁说：不论谁抹香油都能招男人，要不就说男人都是冲着香油去的，知道什么呀你？再说你看见我扔兔子了？媳妇儿说：
1: 就是看见了，咱二片看见了。
0: 小智说：哼，二片。西北牛的小孙子，西北大智的小儿子，西北二片，这年虚岁十二，胎里只带出来一条半腿，另外半条腿在膝盖以下消失了，只留下像擀面杖似的一截秃头，这秃头上还努出一个脚趾头，脚趾上也长了指甲，那的确是人的一枚小脚趾头。西北二片走路在地上蹭着走，只有在必要的时候他才蹿起来用一条腿跳跃。村里没有他蹭不到的地方，也没有他不了解的事。西北二片蹭着走路，视点就低，偏低的视点所到之处常常是女人的胯下，有的时候他还向女人的胯下发起冲击，或用棍子，或用一把土。女人们都把西北二片看作自己的天敌，但是西北二片冲击的女人只局限于刚刚嫁到笨花的新媳妇儿。她常对人宣称她知道所有笨花新媳妇儿的那个地方长得什么样，因为她常常把他们堵在茅房里头看。叔叔小智给大花瓣扔兔子的事儿，就是她说给她的婶子小智媳妇儿的。西北全家默认着小智的行为，也默认着小智女人叫骂的合理性，只有西北梅格对此另有见地。当西北小智媳妇叫骂之后倚住灶坑做饭的时候，梅格就说：婶子，听我一句吧，咱们都是上帝的罪人，人世间的事不论善恶，唯有上帝才会做铺排。婶子，往后别上房了。西北梅格举出上帝来说服小智媳妇儿，这是因为他信基督。西北家也只有他识文断字。16岁的梅格，6岁的时候

之后就跟着前街刘秀才学识字，后来又跟南边邻居家的向文成大哥念实用白话文，在县里上简易女师的时候迷上了基督教。当时有一位瑞典牧师来县城传教，这基督教义使得梅格着了迷，他坚信上帝的存在，他有许多心事从不告诉家人，只地说给上帝。他现在虽然还没有受洗，但却觉得自己离上帝越来越近了。不过西贝梅格对婶子的规劝并没有止住婶子对大花瓣的叫骂。梅格常常在这个时候躲进自己屋里，对着炕角流眼泪，只想着自己的软弱，软弱的连婶子都说不服。要克服这软弱，还得求主帮助。这个时候，只听爷爷西贝牛在院子里没有人称的喊：“还不出来给牲口煮料？啊，人吃饱了还有牲口呢！”随着西贝牛的喊声，梅格就听见开门出来煮料的又是婶子。煮料是把黑豆和高粱一起放在锅里煮，喂牲口的人要把煮熟的料和切碎的干草拌起来给牲口吃。西贝家人吃得饱，牲口也吃得饱。片刻，风响响了起来，煮熟一锅料比做一顿饭也不省功夫。西贝梅格伴着风响夸大夸大的响声睡着了，于是西贝

0: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1: 在收听的是 FM104.9 AM1206 江苏故事广播，全天。

0: 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1: 用心感受，用情体会，用爱聆听。江苏故事广播，情感故事，用声音记录我们的情感生活。
2: 这是上一个世纪的故事，那时冀中平原管棉花叫花，外国来的棉花品种叫洋花，本地品种叫笨花，小说中的笨花村就由此而得名。
0: 请听长篇小说《笨花》，作者铁凝，由李野墨演播。
3: 笨花村的黄昏不只属于西贝家，那是一整个笨花村的黄昏。黄昏像一台戏，比戏还诡秘。黄昏是一个小社会，比大社会故事还多。是有了黄昏，才有了发生在黄昏里的故事，还是有了黄昏里的故事，才有了黄昏？人们对于黄昏知之甚少。笨花村的黄昏也许就是从一匹牲口打滚开始的。太阳下山了，主人牵着劳作了一天的牲口回村了。当人和牲口行至家门时，牲口们却并不急于进家，他们要在当街打个滚儿。打滚儿是为了解除一天的疲劳，打滚儿是对一整天悲愤的宣泄。他们在当街哐当一声放倒自己，滚动着身子，毛皮与地皮儿狠狠地摩擦着，四只蹄脚也跟着身子的滚动蹬踹起来。有的牲口还会发出一阵阵深沉的呻吟，这又像是对自己的虐待，又像是对自己的解放。这时，牵着牲口的主人们放松手里的缰绳，尽心地看着牲口滚动、摔打，和牲口一起享受着自己与自己的虐待和解放，直到牲口们终于获得满足。大多有牲口的人家，门前都有一块供牲口打滚的小空地，天长日久，这个小空地变作一个明显而坚硬的浅坑。西贝家和向家门前都有这样的浅坑。牛不打滚，打滚的只有骡子和驴。西贝家牵牲口打滚的是牲口的主人西贝牛，或者他的大儿子西贝大志。向家牵牲口打滚的本应该是牲口的主人，年龄和西贝牛相仿的向喜，或者向喜的大儿子向文成。但是向喜和向文成都不牵牲口打滚，他们各有所忙。家里养牲口，他们却离牲口很远，只把牲口交给他们的长工，于是长工倒成了牲口的主人。西贝家有一匹骡子，向家有两匹骡子，一匹大骡子，一匹小骡子。其实大骡子不老，小骡子不小，拉车的时候大骡子驾辕，小骡子跑哨，浇地的时候两匹骡子倒换着拉水车。打完滚的牲口故意懒散着自己从地上爬起来，步入各自的家门，把头扎进水烧里去喝水。他们喝得尽兴，喝

豪迈，再小的牲口转眼间也会喝下一勺水。项家的两匹骡子在门前打完滚儿进了家，喝光了两勺水，显得格外的安静。他们被任意拴在一棵树上，守着黄昏，守着黄昏中的树静默起来。在晚些时候，长工才会把他们拴上槽头，喂草喂料。牲口走了，空闲的街上走过来一个鸡蛋换葱的，他以葱换取笨花人的鸡蛋。以鸡蛋换葱的买卖人并非只收鸡蛋不收钱，因为村里人缺钱，卖葱人才想出了这个以物易物的主意。笨花有鸡蛋的人家不在少数，久而久之，卖葱人反而像专收鸡蛋似的，连吆喝也变得更加专业。他推一辆小平车，车上摆着水烧粗细的两捆葱，车把上挂一个盛鸡蛋的金篮。他一面打掠着车上的葱脖葱叶，一面拉出长声，优雅地吆喝着。随着喊声，来换葱的人陆续出现了，他们大多数是家里头顶事儿的女人。女人在手心里托个鸡蛋，鸡蛋在黄昏中显得很白，女人倒显得很模糊。他们把洁白明确的鸡蛋托给卖葱人，卖葱人谨慎地掂掂鸡蛋的分量，才将鸡蛋小心翼翼地放入金篮。一个鸡蛋总能换得三五根大小不等的葱。女人们接过葱，却不马上离开，还在打着葱车的主意。他们都愿意再揪下一两根车上的葱叶作为白饶。卖葱人伸出手推挡着，别揪了吧，这买葱的不容易，这卖葱的也不容易。可买葱的女人还是有机会躲过卖葱人的推挡，揪两根葱叶的。他们攥紧那白饶的葱叶，心满意足地往家走，走着朝着白饶的葱叶咬一口，香甜地嚼着，葱味立刻从嘴里喷出来。女人拿鸡蛋换葱，揪卖葱人两根葱叶，显得很自然。西贝家不拿鸡蛋换葱，他们珍惜鸡蛋，地里头也种葱。项家拿鸡蛋换葱，项家出来换葱的多半是项文成的媳妇儿秀芝。秀芝换葱不揪葱叶，他不是不稀罕近在眼前的葱叶，他是觉得抹不开。但是对于鸡蛋大小的认可，有时他也和卖葱人的看法不一。卖葱人说，项家的鸡蛋小，所以就应该少给点葱。秀芝就说，这鸡蛋不小，别少给了。最后卖葱人把秀芝已经拿在手中的葱左换右换，最终还是把大的换成了小的。秀芝呢也不再争执，心想天天见呢，随他去吧，吆喝半天也不容易。一个卖烧饼的紧跟着卖葱的走过来，这是邻村一位老人，他步履蹒跚，揣个大六边篮子，一块白粗布遮盖着篮子里的货物。这盖布被多油的烧饼浸润得早已不见经纬。老人也吆喝着。老人的篮子里有两种烧饼，代表着当地烧饼的品种和成色。这里的烧饼以驴油做酥面，与水和的面层层叠叠做成，酥烧饼带咸味儿，一面沾着芝麻粒儿。糖烧饼

0: 耶稣却以田见长，不沾芝麻，只是盖上一个红色的印记。买主来了，老人掀开盖布，和买主就着暮色一同分辨着酥的和糖的，但是他绝不许买主直接插手，那酥或娇气，他的辨认从来不会有误。篮子里次序有致，奔花村吃烧饼的总是少数，因此老人眼前的顾客就不似鸡蛋换葱的踊跃。但是老人还是不停地喊着，这常常使人觉得他的喊声和声音很不协调。他的嗓音是低沉中的沙哑，倒把卖葱人的喊声衬托得格外嘹亮。卖烧饼的老人在向家门前喊着，他是在喊一个人，便是向喜的弟弟向文成的叔叔向贵。先前他买烧饼吃，黄昏时笨花人常看见人高马大的向贵走到卖烧饼的跟前儿，从口袋里撑出一张票子，豪爽地放到老人篮子里，拿几个糖的，再拿几个酥的，迫不及待地张嘴就吃。卖烧饼的最愿意遇见向贵这样的顾客，他们不挑不拣，不计较烧饼的大小，有的时候甚至还忘了找钱。可惜啊，向贵已经离开笨花，在县城里居住，但卖烧饼的老人还是抱着希望，一叠声地试探着，希望能喊出从城里回来探亲的向贵。当他的希望最终变成失望，他停止了吆喝，在向家门前消失后，大半是一个卖酥鱼的出现了。卖酥鱼的不是本地人，他操着临县的口音。临县有一个季节湖叫大伯洼，洼里专产一种名为小白条的鱼，于是大伯洼也就有了卖酥鱼的买卖人。笨花人都知道大伯洼的人宣，不似本地人实在，卖鱼人在笨花便也不具威信，他们来笨花卖鱼时就更带出些言过其实的狡黠。笨花村吃鱼的人是凤毛麟角，单指向家有人嗜好鱼腥，也就是向喜的女人向文成的母亲童爱，那是她跟随丈夫向喜在外地居住的时候养成的一种习惯，一种派。童爱先是跟向喜住在保定城东小金庄，吃保定府河和白洋淀里的鲫瓜鲤鱼，那是向喜由保定武备学堂毕业后进入北洋新军期间。后来他又跟着向喜在湖北吃洞庭湖里的胖头鱼，那是向喜住房成陵矶期间。之后他还吃过沿长江顺流而下的回鱼，那是向喜住房湖北宜昌期间。再后来他还吃过产自吴淞口三甲水的腌黄鱼，那时向喜在吴淞口正统领着驻扎于吴淞口的陆军和海军。从童爱吃鱼的历程可以看出他经历的不凡，还可以看出童爱的丈夫向喜本是一位行伍中人。童爱的吃鱼经历好像也代表着向喜在军中的经历。
1: 著名作家铁凝潜心六年，书写乡土中。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1: 深入万象，巨映人间，古井舞台大有乾坤。江苏文艺广播有声剧场，带你身临其境，品味人生百态。每日准点开播，邀您共赴听觉盛宴。
3: 各位好，您锁定到的是江苏文艺广播 FM 91.4，江苏故事广播 FM 104.9的有声剧场，我是张杰。本期节目带您欣赏到的是广播剧《迟开的野山菊》。1988年严冬的一个深夜，寒风呼啸，马家庄农民王友仁夫妇被狗叫声惊醒，在家门口捡到一个面部塌陷、嘴唇豁口的女婴。夫妇俩不忍抛弃这个可怜的弃婴，收为养女，取名王娜。王娜生活难以自理，说话也含糊不清。王娜愈发长大，王友仁夫妇就愈发心焦。为了给王娜看病，花光了家中本就不丰厚的积蓄。夫妇两人一边打零工，一边四处寻医。生活窘迫之下，夫妇二人不得不将亲生儿子过继他人。小儿子王斌负气离家出走，再未归来。多年间，夫妇两人一边寻医，一边打听儿子的下落。得知如此故事，西京口腔医院刘彦普教授请示后决定免费为王娜做手术。王娜是否能从此回归正常生活？刘彦普教授是否能拯救这个支离破碎的家庭呢？接下来，请欣赏广播剧《迟开的野山菊》。

0: 故事发生在关中渭北农村的陕西省河。
1: 啊，你听，
2: 咋了？
1: 院里好像有动静。
2: 有人。是真的。院子里真的有动静。
1: 是啊，狗叫的这么凶，我得去看看。
2: 哎，别别别，有人，你别去，我害怕。你看咱住在村头，万一碰上坏人了咋办呢？哎呀，算了算了，别去了别去了。
1: 不怕，没事，有我呢。
3: 我要去。
1: 你去干嘛？
2: 那我们娘俩给你壮壮胆嘛。
1: 哎呀，好。哎，给小军，你把这个线把拿上。哎，景云
2: 啊，
1: 你拿上擀面杖。
2: 嗯，
1: 走，咱们一块儿去。哎呦，我的妈呀，这天怎么这么冷的？
2: 就是。

0: 就是呀、啊，那刚才狗咋叫的那么凶呢？啊，
1: 这真奇了怪了。
2: 地上、有东西。
0: 哎，有人，你看，那是个包袱。
1: 包袱。
0: 啊。
1: 哎，我看看。哦，哎，是个包袱。快快快，把包袱拿屋里。回屋，回屋。快。哦，哎呀，冻死了，冻死了。
0: 真冷。
1: 警员
0: 啊，
1: 哎，君君，快上炕，快上炕！
0: 哎，来来来，盖上被子，盖上被子，快盖上！
1: 快把灯拉着！
0: 哦！
1: 警员
0: 啊，
1: 快打开包裹，看看包的啥？
0: 哦，哎呀，我的妈呀！哎呀，有人
1: 啊！
0: 你快看，这咋是个怪物？
1: 什么什么？
0: 啊，
1: 怪物！
0: 啊，你快看！
1: 我看看，我看看。哎呀，你胡说啥呢？是个残疾娃。
0: 哎呀，可不是咋的，你还是个女娃。
1: 我看看。
0: 哎呀，
1: 哎呦，老天爷，这娃的脸咋这样子？造孽呀！造孽呀！
0: 可不是嘛。哎，你看这脸塌了，也太厉害了。哎，有人，快看！
1: 啊，
0: 这鼻子。还往下踏着，哎呀，哦，嘴还是个霍霍，哎呀，吓死人了，哎呀，
1: 哎，又是一个残疾。
0: 哎呀，哎，有人
1: 啊，
0: 你看，暂不如趁天黑。把他扔了吧！
2: 不扔！毒死！
3: 小军，你烦人不烦人呐、啊？你快睡觉去！
2: 姚妹妹！
3: 军军，你把孩子给我！
2: 不扔！
3: 你这孩子！
1: 警员！
3: 你不听话是不是？快给我！
1: 警员！军军说的对。这孩子不能扔，他好歹是条命，扔出去非冻死不可。
3: 哎呀，那照你们说这不扔咋办呢？啊，你看咱捡的君君本身就傻傻的啊，亲生儿子彬彬才刚学会走路，哎，再要这么个女娃，哎，你说那咱这日子还过不过了啊？
1: 啊，景云，这人在做天在看，老天爷可看着呢。
3: 那这可咋办呢？
1: 哦，不哭。
0: 哦，
1: 景云，只要咱用心，有啥养不活的？啊？
0: 有人，你说的轻巧，这又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啊。
1: 景云。咱做人得有良心。62年的冬天，要不是村长收留我，我怕早就饿死了。你总说咱这辈子要多做善事，今天呢你咋就糊涂了？
0: 我这不是也是没办法呀。不哭！
1: 不哭！
0: 哦，
1: 景云啊，
0: 不哭！哦，
1: 这娃一定是饿了，赶快给娃冲点喝的。
0: 哎呀，娃还这么小，哪有奶粉呢？
2: 妈妈，红糖。
0: 哦，我都忘了，给彬彬买的红糖还有一点。君君，你快去把弟弟的奶瓶拿来。
1: 哦，对，快，君君，快去。
2: 给！
0: 别着急，我试一下，烫不烫？
1: 慢点。
0: 还行。来。哎呀，有人！
1: 哎，
0: 你看，哎呀，这娃的嘴漏呢！
1: 你说啥？漏的！
0: 啊，这根本都喂不进去！
1: 哎呦，这！
0: 哎呀，你看！哎呀，
3: 你看，
1: 别急，
3: 刚喂进去，咦，从这边又流出来了。你看，
1: 别打！
3: 哎呀，这怎么这？
1: 这咋会是这样？哎，静怡，你别急啊！
3: 这咋不急嘛？你看，这孩子的嘴都合不住嘛，这合不住，这一点都喂不进去嘛，你。哎呀，有人，我怕这娃。这胃不活呀，
1: 这别哭景云啊，你一哭啊我的心也乱了、
3: 啊、你说的好听，你快想想办法嘛。
1: 哎，好，别哭，我想想办法。哎呀，真是，哎，有了，哎，用嘴喂娃试一试，用嘴喂、
3: 嗯、用嘴，
1: 哎，
3: 你别着急，
1: 试一试、嗯
3: 嗯嗯、哎，有人，
1: 哎，
3: 你看用嘴喂可以，你看娃喝进去了啊。哎呀，喝进去了
1: 、哎、我就说嘛、哎、这车到山前肯定有路、嗯、看来呀、啊、这办法能行。
2: 没吃
1: 吃进去了。哎呀，景云啊、嗯、看来今后你就得做受累了啊。
3: 哎，有人，
1: 嗯，
3: 你啥也别说了，这都是命。
1: 哎，景云呐、啊，我想他大哥叫王军、嗯、二哥呢叫王斌、嗯、那么咱就把他叫王娜吧。

0: 您给看看，这孩子的病能不能治？
1: 来，让我看看。
2: 乖啊，哎呦，不哭不哭啊，让爷爷看看啊。
1: 这话咋得下这怪病去？
2: 这是从娘胎里带的病。
0: 哦，是啊，是啊，是啊，哎。
2: 啊，大夫啊，你给好好看看，这孩子的嘴光漏，这吃不成奶。
1: 嗯，这娃是你先生的？
0: 不不不，大夫啊，这狠心的爹妈呀，前几天半夜把娃扔到我们家门口。
1: 哦，
0: 你看，我们又不能见死不救吧？
1: 嗯，
2: 是啊，
1: 你们真是善良的好心人啊。哎，乡党，
0: 哎，
1: 不是我泼凉水啊，我做了大半辈子医生，没见过这么重的病情啊。
0: 这
2: 呀，大夫，那你说这孩子的病能治吗？
0: 是啊，
2: 大夫
0: 能治吗？
1: 这娃这脸和嘴塌的也太厉害了嘛。不是我不给治，是我真没这本事啊。
0: 哎呀，大夫，求你了。你给想想办法吧，
2: 哎，大夫。
1: 哎呀，
2: 求求你，
1: 相当相当，你们这心情我明白。我说这也是实话呀，这娃这病啊，你保守在县医院没法治，你就是到北京的大医院，怕也治不了啊。
2: 啊，
0: 这。

0: 景云，来把娃给我，你先下。
1: 啊。
2: 有人兄弟，你俩是到县上去了啊？
0: 哎，
3: 这就是你俩见的那个娃？哎，让咱看一下，让我看一下。
4: 来，
1: 让我看看。
3: 你看，哦，我的个妈呀！这娃咋长这么难看的，像个怪物。这娃把人都吓死了。
2: 哟，就是，哎，我说兄弟，听哥一句话，赶紧把这娃送人吧！啊，
0: 这孩子长得这么吓人，谁愿意要啊？
2: 哎呀，我别人不要，你也不能这么老实巴交的收养吧？哎，
0: 我不收养咋办？老哥，他赖好是条命啊！
1: 哦，不哭啊！乖，不哭哦。
3: 哎呀，你哭，光知道哭，一天到晚伺候着你，你哭个啥嘛？这孩子，
1: 真是你看，我罪呀、啊，对罪都喂不到嘴里，娃能不哭吗？
3: 哎，静云
1: 啊，
3: 你可要想好，这娃以后可咋样呀？
2: 哎呀，揍死的嘛，静云，你俩是哪根筋个抽的？收养了个呱呱男娃，这日子就过得紧巴巴的了。现在又收养个残疾女娃，你说，她喝一口水都这么艰难的，你不想想，你这以后的日子可咋过呢嘛？
3: 哎，江云，
1: 我外甥在民政局工作的，
3: 我帮你联系一下，把娃送给福利院，让人家养去。
0: 哎，不，谢谢你的好意，千万不。
1: 哎呀。你们是不知道，一说把娃送人啊，他爸就跟我急。他说娃可怜，不会吃东西，这送到福利院，怕没有人经管，会饿死的。
3: 那，你两口子就这么下去苦自己一辈子？
1: 哎，好赖是条命啊，再苦再累，那。拉扯着看吧。
0: 哎呀，对了，这回啊你算说对了。
2: 哎呀，我看你俩真是吃错了药，
1: 就是
2: 刮的不透风嘛。墨汁，真墨汁。走，
1: 真是把后心当成驴肝肺。

0: 静云
1: 呀，还是何婶儿哦，还有村长。哎呀，你们咋来了？快进来，快进来。
2: 啊，
3: 知道你们见了个女娃，我和你搜过来看看能帮些啥。给，这是几斤小米儿。
1: 这，
4: 哎呀，嫂子，不用不用不用，
2: 啥不用？哎，有人，
4: 哎，
2: 给你送拿去。
3: 对
4: 啊，
2: 给我的还客气啥？啊，我这还有12.5元，你给娃买些奶粉。
4: 哎，不不不不不，这不行这不行，
2: 快，
4: 村长，村长，
2: 有啥困难就跟我说。
1: 啊，村长，这钱算我借你的，
3: 快把歪七了。
2: 哎，有人，
4: 哎，
2: 我听咱村有人说，想让你把娃送到福利院，你咋想的？
4: 啊，村长，这娃吃饭嘴漏，送福利院肯定活不长，我不可能送。
2: 嗯，说的对。不过有人呐，
4: 哎，
2: 那你和静云就要吃苦一辈子了。
4: 啊，村长，没事的，我和静云都想好了，这一只羊是放，一群羊它也是放啊。啊，
2: 对对对，说这话。
0: 有人，有人，
5: 哎，
0: 哎呀，等了半天你也不回去吃饭。我给你送过来了。
5: 哎，我再剩一点活就完了。
0: 别干了，别干了。
5: 哎，
0: 先吃吧。
5: 哎，好好好。
0: 嗯嗯。
5: 哎，你给我送饭，娜娜呢？
0: 哦，我听何婶说呀，今天后晌，娜娜跟村里的娃们玩呢，可能别人都嫌弃她。
5: 啊？

0: 肯定是伤着娃的心了。
1: 哎呦呦，
0: 娃不高兴。这会儿啊，跟何婶去他家了。
1: 哦，那就好，那就好。
0: 哎，你说，这娃都四岁了，慢慢也懂事儿了。他的病，你说这样拖着，也不是个办法呀。
1: 哎，是啊，这个我早想到了。现在主要是没有给娃治病的钱。哎，静云啊，我已经托人给成河矿的一个工长打了招呼，明天呀、就去下井，估计干上一年半载就能攒够给娃看病的钱了。
0: 下矿井
1: 啊？
0: 哎呀，不行不行，那太危险了。
1: 哎呦，静云，没事的，你忘了我这人可是福大命大呀。啊，
0: 还笑呢，你别贫嘴了，我真的是不想让你去。
1: 哎，这不去哪行啊，咱娜娜看病还指望着用钱呢。
0: 那
1: 景云啊，我这一走，三个孩子和地里的活就全指望你了。
0: 你放心吧，君君都15了，也能帮我干些家务活了。这孩子呀，干活不怕出力气，心眼好，处处都护着他弟弟妹妹的。
1: 这就好，这就好。

0: 啊？
1: 俊俊，你又去砍柴了？
2: 妈，妈，回来，花，花。
1: 哦，哎呦，俊俊采了这么多好看的野菊花。娜娜，来来来，过来，来，妈给你戴上。你看，野菊花。哎，转过来，转过来，转过来，让我看一下。
2: 哟，漂亮，漂亮，
1: 哎呀，哎呦，你看，你看，我家娜娜多漂亮啊！啊，哎，娜娜，你这是干啥呢？
3: 我
1: 杂馍
3: 啊，
1: 你杂馍馍干啥呀？你是怕妈妈累
3: 啊？
1: 妈不累，妈不累，我的乖孩子
3: 啊！
1: 来，放下，快放下！妈妈搅饭，喂你啊！妈妈不累，我的傻孩子。

0: 烟来了，燕子飞回来了。
1: 春天来了，燕子飞回来了。
2: 你念的是什么嘛？像鬼叫。
1: 咦，
3: 我怎么了？你念的就像鬼叫一样。
1: 我。

0: 他们骂你不对，回头啊咱们找老师好好批评他们啊。我娃不哭，我娃听话啊。娜娜不哭，你说你不上学那以后咋办呢？啊，
1: 欧阳我
0: 帮妈妈干活。哎呀，你这么小，我可怜的

0: 嫂子，哎呦，你来了！你看你风风火火的，这是咋了？
1: 你家个怂货，把俺黑娃给打了，哼！
0: 啊，
1: 欺负到我老娘头上来了，冒昧儿！
2: 你家黑娃就该打，谁让他在学校欺负俺娜娜呢？
1: 这怂娃还犟嘴呢！我这把老骨头不要了，我
2: 你打我！你打我！我给你撇了，我给你撇了！我，
0: 彬彬，你给我住手！彬彬。嫂子，你看，你有话好好说嘛，对不对？你咋打娃的脸呢？
1: 我这人咋了？我这人咋了？我打你娃的脸还是轻的？你猪鼻子插葱，转哪个像呀？啊？
0: 你
1: 咋了？咋了？我就把你打了，我就把你打了，咋样？啊？
0: 哎呀，你这是个母老虎，你蛮不讲理啊！黑娃在学校欺负娜娜还有理了啊？
1: 我就是母老虎，我就是母老虎，咋了？我就是不讲理，咋了？啊，你还打我吃了不成啊？还你娜娜娃娃塌塌脸，本身就是个丑八怪，还不让人说。还冤枉了
0: 黑娃妈。你也太过分了，你
1: 过分啥？
0: 你是不是看我们好欺负了？
1: 谁欺负谁了你？
0: 娟娟，彬彬，过来，把这个母老虎给我打出去！
2: 娟哥，给你个扫帚，那个打死你个母老虎，打死你！
3: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4: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3: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5: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3: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6: 最好的承诺。
7: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8: 你以为掌握财富的秘诀，其实那都是骗子的陷阱。你以为了解内幕的消息，其实你早成为待宰的羔羊。你以为获得命运的垂青，其实你即将步入深渊。江苏广播提醒，很多你以为的并不是你以为的，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请小心上当。
9: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9 AM1206 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10: 做茶楼有点怪，从来不把茶水卖，相声小品是茶点，说学逗唱做招牌，老少朋友别见外，寻找开心尽

0: 只要准时来收听，天天逗您乐开怀。
1: 曲苑茶楼，听了你就晓得嘞。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在这个时段收听曲苑茶楼，我是主持人大嘴巴王鹏，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由我来陪伴大家度过幸福、快乐、开心的时光。曲苑茶楼一开张，笑口常开，喜洋洋，节目开始了，您上耳听吧。
3: 盘古开天地，地久天长，长话短说，说古论今，今古奇观，人间天上，上下千年事，请听板凳故事会，大嘴巴王鹏为您开讲。
1: 明朝正德年间，宁王朱宸濠积蓄力量，预谋篡位，将官匪妖之能人尽收麾下，骄横跋扈，不可一世。明武宗派遣杨仪卿、王守仁平乱，据官道侠之英杰，河州共济，肝胆相照，誓吞八荒。赛华佗、于半仙、飞天燕兴风作浪，诡计迭出，七子十三生，十二侠士披肝沥胆，豪气冲天，好一场英雄剑侠大展身手，共灭反贼，怪僧妖道邪不压正，终作灰烟。请听大嘴巴王鹏演播评书《七剑十三侠》。
2: 书接上文，接说一对七剑十三侠。上文书我们说到，一枝梅来到南昌城，他呢受王守仁所托要进南昌城办事。南昌城防卫森严，一枝梅就知道不能冒昧从事。等到夜晚三更时分，他换了一身夜行衣，藏好了书信，带了单刀，来到南昌东门城下，往城头一望，城上灯火通明，万难上去。他绕到了东北角，往城上这么一望，哎呦，这儿是防备稀疏。他知道好了，就在这儿登城。一直没把身子一弯，一个箭步，就像飞一样上了南昌城。一直没上了南昌城，无人知晓，他对南昌城是轻车熟路，从此穿房越脊就来到了宁王朱宸濠的王府。他现在要去找这个参谋刘养正的住处，在宁王府里面转了一个更次，一枝梅没找到刘养正。虽然一枝梅呢熟悉宁王府，但是他没见过刘养正，刘养正住在何处他不知道。他正在踌躇犹豫，我怎么才能找到这个刘养正呢？哎，我要不要抓个舌头来问问？正想着呢，有人就说了，哎，王爷有请刘国家大事者也，经着宁王以英武之才举谋大事，左右谋臣如雨，将士如云，不可谓不得仁义，且以为这些人孱弱者居多，明哲者居少，自古王气所中，金陵为善，昔太祖定鼎守在金陵，其他据此而争者不可胜数，某以为宁王不谋大举则已，既谋大举则必先取金陵，以为建都之根本。原金陵地势古称天堑，外有长江之险，内为高隅之地，据此为国，谁曰不义？而乃宁王既无东夏之心，左右有敬言之人，徒以随声附和，敬言征战，吾乃为有志者，窃笑乎？夫征战原为霸者所及物，地不顺天时，不占地利，不得人和，

三者去矣，终不可罢。若先取精灵，则地利即占，天时亦顺，二者既备，而上患人和之不可得乎？一得人和，然后南取苏长，北窥燕蓟，由此航行天下不难也。乃既不出此，仅仅以区区尺寸之地朝夕图谋，由赴大燕七人奢谈王霸，某窃为不取燕。左下为叶氏英俊，保匡佐之才久矣，今又遇明主加之以上位，某以为足下定能据理而争，不与庸庸者之唯诺可比，乃亦人云亦云，未尝华一谋设一策，图窃素餐失位而已。现在精灵防守空虚，取之甚易，此而不取，将来兵力既厚，防备既严，虽欲同谋亦不可得。某不知足下平时所自欺许者何在，而自命有匡时之略者又何在，某妾有所不解也。某无志于功名非一日矣，空山无人，权势自傲，何必做疯子之饶舌，抵忧时之性，往时之志，诚不能一日已矣呀。又以足下为当时之节事，簪香幕府定决机宜，某切不能以于言而不为足下道行，足下去纳，即为宁王决之，则天下幸生，大事幸生，敬白。那么刘亮正把这封书信一看，哎呦，这个人写的和自己想的是一样的，他给宁王出的计策和这个人写的不谋而合。但是刘养正一看这个人书信当中有说自己，有责备自己的意思，就是说你是个明白人，但是你不去说，那你不是一个庸庸之辈吗？你说了宁王可取天下以后，你就是宁王的开国大功臣，你不说，那你不过就是宁王跟前一个混吃等死的小谋士，挣个工资就拉倒了。刘养正心里面想，这个忧时老人是谁呀？啊，哎呀呀，不曾见面啊，如果见面我一定让他做我的知己呀，这太对我的心思了。细细一想，左右之人不能据理力争，是此不图未免可惜。人家写的对啊，我刘养正既然出来保宁王，我就是要名扬天下的，我就是要建功立业的，我如果混吃等死，那我出来干嘛呀？我得了，今天啊我见宁王一定要力劝宁王东下。对，就这么办。刘养正被这个忧时老人写的热血沸腾，哎呀，他也不管这个忧时老人到底是谁，你倒是调查清楚了再说呀，不管了，匆匆往宁王府的宫殿去。去的时候把这封书信就放在怀中，表明立场，我今天一定要劝见宁王东下。到了宁王的宫内，朱宸濠还没有升殿，他的文武百官也在那儿议论。议论什么呢？议论这个飞幻道人说是百妃为任的事情。有的就说飞幻道人啊，你别指望他，他就是一个有邪术的道士。也有人说，那飞幻道人之前用道法他也赢了呀，你现在有飞飞阵，那你也应该发兵助他排阵设势，打杀王守仁啊。有人就说飞幻道人法术高妙，当今世上难得。有人说是高妙他也败，哎，那胜败乃兵家常事，人家败这么一次，你就不相信人家了？大家议论纷纷，各执己见。刘养正这时候心里面打定了主意，他觉得应该像忧时老人说的那样办。飞幻道人就是一个骗人的道士，那都是假的，啊，用他可。

一笑，没见宁王之前，刘养正都看不起这些人，不说话，在那儿就沉默不语。不一会儿，宁王朱宸濠升殿，个人参见已毕，挨坐次坐定。宁王呢，就向大家问计了：“啊，诸位军士都在这儿，这飞幻仙长昨日来书，说被王守仁所欺骗，约定了开战日期忽然变故，以至于王守仁按来劫寨，他没有防备，带去的精兵折损大半，丁仁虎将军也为王守仁所害。他来书信，恳请孤家再发精兵2000，星夜驰往，好助他排设飞飞大阵，与王守仁一决雌雄。故犹豫未定，所以特请诸位先生前来和大家计议，是否应该天兵派将啊，或者把那飞幻道人调回南昌城再做打算。诸位军师，你们给孤家说一说呀。朱宸濠话音未落，那军师当中的首席代表李自然站起来了。哎呀，既蒙千岁垂问，某家不能不说。以某家所见，应该派兵增援。这个飞幻道人啊，他说的很好嘛，他为什么败啊？是王守仁言而无信，暗施诡计呀，并不是飞幻道人毫无法术。既然他今天写来书信，请王爷您派援兵，助他排设飞飞大阵，与王守仁一决雌雄，就说明他心中已然胸有成竹啊，可以因此以图振作。如果我们按兵不发，那和飞幻仙师就离心离德了。飞幻仙师他的心之不向，那于半仙于仙师也就不向着咱们了。这两个人要是一离开，或者他们以后不肯为千岁死力一战抵御王守仁，王守仁那边以傀儡生为首的七子十三生一到，他们用邪术横行疆场，您让我们这帮凡人之士怎么抵挡啊？所以啊，我们还得仰仗飞幻仙师和于半仙，要不然无人可敌王守仁，到时候千岁大事必败呀。某家之愚见，应该从速增兵，不然飞幻仙师孤立无援，万一王守仁趁着飞幻仙师的锐气丧失一再攻击，我军力薄不能抵御，势必全军覆没呀。那到时候又该怎么卷土重来呢？千岁呀，我觉得就听飞幻仙师的，增兵。李自然一说完，你再看宁王驾前的这些谋士都不说话了。为什么？李自然是谋士的头儿，哎，他说完了，你要是争辩，你不就是跟自己的上司过不去吗？更何况李自然跟宁王的关系非同小可，你得罪了李自然，你还想在这儿混吗？大家不说话，刘养正坐不住了。刘养正这怀里面揣着那位幽石老人的信呢。有时老人就跟刘养正在信上说了，你就应该争辩，你不争辩你不是天下名士，你争辩了，宁王按照我们讲的这个计策做，天下可成，你啊替代李自然，你以后封侯拜相。所以刘养正现在心里面脑子里面都是幽石老人这番话，让他自己啊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热血都在燃烧，他管不了那么多了。李自然说完，宁王还没讲话呢，他唰啦站起来了。旁边人一看，哟，今天这位刘先生

0: 怎么这么冲动啊？刘先生要说什么呀？当时刘养正就问宁王：千岁，您自起义以来兴兵动众，将欲以谋天下乎？您要夺天下吗？以屠逞血气之勇而不区区之报复乎？难道就凭着一腔热血在南昌城造造反，给皇上试试威就行了吗？愿大王明以告我，你明白的告诉臣，虽不敏，请为大王决之。我虽然不是什么重要的谋臣，但是我愿意为大王出谋划策，把这个事儿定下来。朱宸濠一听，手捻须髯，哎呦，刘先生之言何意呀？啊，孤起兵，如果不欲谋定天下，那虚此事养谋臣，秣马厉兵，兴师动众，不是开玩笑吗？先生之言，孤不解也。哦，大王要图天下。对呀，大王要图天下，那是要用久远之计，定万全之策呀，不能够只顾眼前的利益呀。你捡了芝麻丢了西瓜怎么行啊？那横行于天下，不能只顾着方圆之地朝争夕取啊。那么就算你今天拿了这么大的一块根据地，明天也有可能一下败亡啊。你就算是在这儿占据数十年之久，那也不足以定天下呀。你要得土地安人民啊，您不能一味的听信左道旁门之言，徒争尺寸之地，在这儿丧失损将，劳而无功。王家千岁这么做不行啊。哦，那刘先生，依你所言，孤家应该怎么办呢？哎，王爷，英明之主应该有志于天下，成为一代之明主。大王自起义到今天，哎呀，没有定一大谋，决一大策为万全之计，现在只有远大的抱负，宏伟的计划才能够称霸天下。如果王爷现在还是人云亦云，在这儿固步自封，那这天下离王爷远了去了。今日王爷若听某家之言，按某家建议之策行事，则大明江山是唾手可得。欲知后事如何，我们下文再说。
1: 这座茶楼有点怪，从来不把茶水卖，相声小品是茶点，说学逗唱做招牌，老少朋友别见外，寻找开心尽管来，只要准时来收听，天天逗您乐开怀。曲苑茶楼，听了您就知道了。
0: 听众朋友，您收听我们的广播，是不是现在还在用收音机收听呢？其实您可以呢，到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大蓝鲸，就可以下载我们的大蓝鲸 APP 了。听众用户呢，可以通过大蓝鲸客户端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更多精彩的音视频节目，各类活动的官方入口，以及江苏电台每一位主持人的主播号独立专区，都在大蓝鲸上面能看到。大小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欢迎登录大蓝鲸收听收看，参与互动，登录大蓝鲸听广播，你一定会更加的快乐。听众朋友，上半段的节目到这儿呢就要告一段落了，感谢您的收听。场外的微信公众号，您可以关注江苏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江苏文艺广播，你也可以登录大蓝鲸，关注王鹏在大蓝鲸当中的音频专辑《王大嘴和板凳故事会》。稍事休息之后，下半段的节目我们继续开心。

0: 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北京时间12点整，
3: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4: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这边厢站的是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那边厢坐的是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

0: 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众多经典评书尽在拍案惊奇。
1: 各位听众，现在是广播书场节目时间，继续播送评书《岳飞传》，由刘兰芳播讲。
2: 三公子岳亭在马家集店房巧遇诸葛瑾等人，听说哥哥岳雷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心急似火，便说我进临安去找找去，你们在此候等。诸葛瑾一合计，也好，岳亭初到临安，谁也不认识他，进城没危险，尤其还有罗红和吉成祥保护着，万无一失。兄弟，到里边可不像在家，说话办事处处要留神，稍一大意就有性命之忧，探得岳雷的信儿可就回来，我们大家去接他，听着没有？我知道了，你们都别动，在此后听佳音。主意拿定，岳亭和众人吃完饭说说唠唠，天色将晚，一夜无书。到了第二天，岳亭带着火烧灵官罗红、赛展雄的吉成祥离开店房，直奔临安，说叫李亭，千万别说我姓岳，记住没有？哎，大丈夫行不更名，坐不改姓，两名护擂官。这两个人来到了东边的观擂台，下轿的下轿，下马的下马，顺着梯子上去，来到上边互相见礼，双双落座。三公子往上看了看，这个武将他不认识，一看这文官，胖乎乎的大肚囊，两个小圆眼睛，他认识，正是自己的仇人，大理寺的正卿奸贼冒奇谢。当初岳家满门被押到京城，绑在西郊开刀问斩，监斩官就是他，父亲就死在这小子手。岳亭看见他，眼珠子都红了，恨不能过去把他撕个稀碎，方解心头之恨。怎奈现在还不是时候，叫他多活两天，只可把仇恨埋在心里，找机会再要儿子狗命。这阵冒旗谢坐下了，那个武将也坐下，军兵家人忙个不停，围前围后的。岳亭想，这擂是谁立的？还有朝里的大臣来护擂，我得打听打听。他往周围看了看，离自己不太远有个老头也挤着看热闹。岳亭一抱拳，这位老丈，我打听打听，这擂台是谁立的，擂官是谁？这个老头看了看岳亭，知道是外来的，便说，哦，这是立的官擂，是奉天子的旨意在这儿打擂，擂官是右军都督张俊之子，此人叫张国谦，有个外号叫花拳绣腿。右军都督张俊，岳亭知道了，当年五科场岳飞考状元，有四名主考官，其中就有张俊，没想到今天立擂的是他的儿子，这也是奸贼之后。老伯父，那么这个张国谦为人如何呢？哎，小伙子还用问吗？他爹那个模样，他能好得了吗？你是外来人，本地人我不敢说，这个东西太可恶，仗着他父亲的势力在京城里横行霸道，欺男强女，无恶不作，人们都恨之入骨啊。哦，老人家，那为什么要立擂呢？他这个，哎，小伙子别问了，看热闹出眼睛，打听那么多事儿干什么呢？一句话说不对，脑袋可就没了。说完，老头莫身想躲开，哪知道那罗红不让了，因为话说到半截他着急，一伸手把老头的胳膊给抓住了。哎，别走啊，

0: 你这个人说话怎么留半截呢？听着叫人怪难受的。你得说完，不说完我不让你走。罗红的手像大钳子一样掐得老头直咧嘴，心的话，这哪有这么打听信儿的，我不爱说还不行啊。再看这三个人的模样，知道不好惹，忙说，哎，你们是打擂来的吧？
1: 哦，想打擂呀。
0: 哎呀，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我这个人好多嘴，我得劝劝。是非皆因强开口，烦恼都为强出头啊。我劝你们别打擂，上去没什么好处，这个擂打不得，打赢了打输了都没好处啊。月婷说，我问您为什么立擂，你怎么东拉西扯的呢？
2: 哎，三位，是这么回事儿，说也没有用，管着有用没用的您就说说吧。
0: 老头瞧瞧周围没有官兵，才说，
2: 哎，最近呐，咱这临安呐挺乱。
3: 知道有个岳元帅吗？
2: 知道啊。
0: 哎，岳元帅死得屈呀，他的朋友亲戚儿子都到临安上坟来了，嚯，来了好几百呀。
4: 岳婷差点气乐了，心的话，哪来那么多人呢，就听着吧。
0: 哦，那后来怎么样呢？
2: 嗨，都到秦桧家去报仇去了，又杀了不少人呢。岳元帅他们父子还有张宪死得屈，阴魂不散，搅闹家宅，秦桧吓得连屋都不敢出，觉都不敢睡呀。东烧香西还愿，又下令抓人，抓了好几天呢，嘿嘿，谁也没抓着。听说岳元帅手下的将官全到金顶太行山占山去了，挑起岳家军的大旗，要替岳元帅报仇呢。那个老小子秦桧害怕了，金殿动本，说是叫派人马兵抄太行山。当今天子答应了，可是没人敢去呀，谁能打得起老岳家人？最后秦桧保举他的内职叫什么花刀大将王大鹏。皇上又预考了王大鹏，听说这小子有两下子，皇上高兴了，王大鹏当上了元帅。可是有了元帅还没先锋官呢，冒奇谢和秦桧保举右军都督张俊的儿子张国谦当先锋。皇上刚要答应，朝中的大臣不服，说这张国谦咱们连个面都没见过，寸功为力，也不知道能耐大小，叫他当了先锋官怕误军机，所以皇上没法封了。后来有兵部大堂黄杰黄大人出的主意，叫他在城隍庙前立擂十天，如果十天无人打败张国谦，他就为先锋，如果有人打败他，那个人选为先锋。万岁准旨，就叫黄大人和冒奇谢两个人为护擂官，弹压地面，张国谦好登台打擂。你看，他往东边的台上指了一下，那个文官就是冒奇谢，这个兔小子才不是东西呢，鸡公也不拉人屎啊，嘿嘿，那年拉了一泡人屎还拉到人家柴火垛上了，太坏了。那个武官呢，是兵部大堂黄杰黄大人。他刚说到这儿，岳婷把话茬接过来了，老人家，原来兵部大堂不是王铎吗？ 哎，那是以前的事儿，王铎早坏死了，换了个黄大人。黄大人是丞相李纲的好友，咱说话别亏心呢，这个黄大人还不错呢。
0: 岳婷听完点了点头。老头说，你说这个擂谁敢上去打？那张国谦有秦桧冒奇谢给撑腰，你上去干什么去？不找死吗？
2: 算了，年轻人拿凉快溜达溜达去就得了，这年头没地方说理呀。
0: 说完，这个老爷子滋溜钻入人群，再也不敢露面了。罗红一听乐了，嘿，今天咱们算来饶了。
3: 哎，兄长，立擂选先锋，为去太行山打我二叔牛皋啊，就冲这个，今天非把这个擂台搅黄的不可。
0: 岳婷冲他

0: 使颜色，一转衣襟儿，意思是你别说了，叫别人听着了不得。不过心里也和罗红想到一块儿去了。我看看这个张国谦能耐到底怎么样，如果比我强也就没法了，如果和我差不多，一会儿我就上擂。一来这块人多，如果我二哥要没被别人抓去，就可能在这块看热闹，我一上擂台他看见我就可以弟兄相见。第二，要是能把张国谦胜了，我得了先锋官，带兵到太行山和我二叔牛狗兵合一处，将打一家，掉过头来杀奔临安，宰王大鹏，拿秦桧。第三，我就是弄不上先锋官，也上擂台出出气。岳亭憋足劲儿要登台打擂，不过心里也不放心，因为自己是国家的罪犯，被充军发配到云南，没有万岁的旨意，私进京城，罪过太大了。故此眯在人群里定睛往台上观看。这阵儿台上有动静了，半截门帘一起，打后台走上一个人。这个人短一截小打扮，手中拎条白蜡杆，二十多岁，长得挺俏皮，就是脸上有几个麻子，麻子不太多，才十多个，可是一个麻子里边又下了二十多个小麻子籽儿。这个人来到了台上，告诉家人，哎，赶紧的告诉下边开擂了。家人听着，当啷啷啷啷开始敲云牌。什么叫云牌呀？就是擂台的旁边挂了这么八喇挠钹，这个叫云牌。这个东西当啷一响，底下就知道是要开擂了。果然云牌一响，台下立刻肃静起来。这个麻子把手中的白蜡杆往地下一戳，高声喊喝，哎，要开擂了啊，别吵吵了，诸位，今天可是大喜日子，城隍庙立官擂，打擂选先锋，我的师父就是我家公子，奉万岁的旨意在此立擂，望各位捧场，上台打擂。上擂可不白上啊，你们看这桌子上摆着雪花白银，如果上擂之人打了我们少爷一拳，赏白银二十两，踢脚赏银五十两，撂个跟头或者扔到擂下就算输，先锋官可就归您了。哪位不怕便宜请上擂，哎，钱好花，官当的容易，哪位上擂？哪位哪位哪位上来打擂呀？哦，那位说了，你是谁呀？哈哈，我是张公子的徒弟，又是他手下的家人，叫麻三儿，我是让擂的啊，有没有让道的地方大家多原谅，我现在可开始让擂了啊。他把白蜡杆往台下一送，台下的人扬着脸往上看，其中有个人个子挺高，比别人都高一头，炸一背，抻着脖子正瞅呢。麻三儿把白蜡杆一点，我说你上擂是怎么的？
1: 我可不上去
0: 啊！不上去你在这站着，回去。哎，好好，回去回去。我说你上不上？
1: 哎，我也不上。
0: 我说不上，你们都在前面站着干什么啊？大伙儿也合计，张国谦要没两下子，他不敢立擂。我们这些人能不能行啊？要是不行，可在广众之下丢寒碜。所以谁也不动。麻三让了两个来回儿，没人上擂，觉得没意思了。诸位都不上擂啊，好吧，那就请擂官出来自己练一趟吧，啊，大伙儿看看我们擂官的能耐如何。说完冲着后台一抱拳，我说师傅请出来吧。半截门帘啪的一打，打后边走出一个人，见此人身高有八尺，身板长得挺好看，上下身的衣服很讲究，头戴素缎拔楞抽口撞金，迎门高挑刺龟叶微微乱颤，鬓边插着一朵黄绒球，素缎的大氅上绣富贵花，里边是吉阳白的靠袄，吉阳白的中衣上勒十字派，胸前叠着蝴蝶扣，薄底儿兜跟窄腰的快靴，绿皮座条，绿牙缝，前后云头带五福捧寿的， 往脸上看，面貌清虚透白，一脸的小疙瘩，半截眉，三角眼，鹰钩鼻子，吊嘴角，两耳无轮。这个人出来，站在台的当中，台下议论纷纷。哎哎哎，这就是张国谦，外号的花拳绣腿，听说功夫不错。功夫再好有什么用？他不是人，不够两撇。哎，你管那干什么？你打擂不是看能耐吗？听说他师父叫齐继祖，齐继祖的父亲在岳飞手下当过大将，叫齐芳。哎，那岳飞手下的大将怎么能保张俊的贼小子呢？这个我可说不明白。大家齐说不一，议论纷纷。这个时候麻三说，师父，小人让了半天无人上擂，还是您自己练一趟，给大家开开眼怎么样啊？好吧。张国谦点点头。这个小子是受秦桧的唆使来抢先锋官，为的是夺兵权，平灭太行山，然后和金兀术合兵，兵取宋朝的天下。他也怕立擂的时候有能人上来把自己打败，所以派出很多的打手和他相好的狐朋狗友，什么歪毛淘气嘎喳子四六屁呀，全请到家里吃喝，告诉大伙成全他，打擂那天多帮忙，成全我十天圆满，哎，都给你们弄个官做。这波小子早就来了，在下边给捧场呢。今天开擂了，张国谦不得不走走形势，他心里有底，一来是自己的能耐不含糊，也想在人前显贵，傲里多尊，另外呢还有兵部大堂黄大人看着呢，不到场上走走形势也不行，故此来到台上做了个罗圈揖。诸位父老兄弟们，各位练武术的老师们，打一拳踢一脚的师兄师弟们，在下我叫张国谦，自幼学了三拳两脚，经世不道，学艺不高，但是如今国家用人，为国求贤，选拔人才，才在城隍庙前立了官擂，叫我当擂主。这临安乃是天子脚下大邦之地，藏龙卧虎之处，广聚人才，我呢就是给高人贤士们解解招，垫垫场。其实我没有什么能耐，另外有个小小的悬赏，如果哪位赢了我一拳，赏文银20两，踢我一脚，赏银子50两。那位说了，你是贱皮子吗？打完了还给钱？不是，这样好叫各位多上擂台，不然台上冷冷清清的，我的脸面也不好看。其实哪位也不缺这俩钱花，也就是到上边走的过，如果哪位把我扔到擂下，这个先锋官我是拱手先让。看，先锋大印就在东面官擂台上放着呢，谁赢了，二位钦差马上就给挂红赠印。我是哪位上来？哪位到上边来捧捧场？这小子挺能说的，讲的满嘴鸭子冒白沫，台底下的人一阵的骚动，纷纷议论。哎，便宜啊，老王你上去吧，逮着你的吧，这俩钱儿不好花。哎，老赵你那两下子不含糊，你上去。我没那两下子。张国谦见没人上来，面有得意之色，不像方才那样了，心想看来是叫我镇住了，我再练两手就更妥了。想到这儿，忙说，诸位即使不上来，我待着也没意思，这么办，我练几手拳脚，各位上演吧。说完闪开外边的开场，随手扔给了麻三儿，露出来花对紧身的蟒龙袄，然后在台的正当中立好了门户，先来个跨虎小开门，然后打了一趟拳，前手一伸如瓦拢，后手攥拳如卷饼，走行门绕步眼，施展他平生所学，进步连环，打了一趟花拳，真是行如风走如松，练到奥妙之处，真是令人眼花缭乱，奥妙无穷，犹如蜻蜓戏水，黄莺飞翔。练完了收住招数，面不改色，气不长出，台下有人报好，好，就是好啊！张国谦不是有帮朋友在下边捧臭脚吗？ 那还能不喊好吗？

0: 小子更洋洋得意了。诸位，哪位不服气，上来比划比划。这句范仲怒了，你越客气啊，别人越不好意思。如果你要卖撇去，那就有不服的。罗红、吉成祥就觉得长耳朵，有什么呢？兄弟，我们上去把他打趴下就得了，省着叫他在上边吹牛。岳婷说：“别忙，等一会儿的。”就在这阵儿，就听下边有人高喊：“哟，呆，张国钦，休夸海口，少出狼言，毛家打擂来了。”话音刚落，从下边走上了一个人，台下看热闹了，闪开了道路。这个人顺着梯子上了擂，有人上去打擂，看热闹的更高兴了。众人一看来的这个人个子不太高，是个短粗胖，27、28岁。张国钦说：“朋友，你是哪的人？通名在打擂。”“
1: 我是山东人，济南府的，我叫赵武臣，有个外号叫翻山虎。”“
0: 哦，外来的。”“
1: 我说赵武臣呐，擂台上有规矩，你知道不？”

0: 张国谦打来。张国谦开始没敢进招，只是招招架架，因为他猫不清着赵武臣有多大能耐。等走了五六招，他看明白了，哦，就这两下子，心里有底儿了，往里啪啪啪一进招，赵武臣不行了，弄得手忙脚乱，眼睛也不好使了，步位也错了。哎呀，不行，我不是张国谦的对手，我可别摔硬跟头，招么不好，我自己跳下擂台。想到这儿就想往下败，哪知道张国谦可要下狠手了。这小子一想，不打拉倒，要是打，我重者叫他丧命，轻者也叫他半生残废。为什么？这叫打骡子惊马，等一会儿再有人上擂得琢磨琢磨，不行别找寒碜。想到这儿，他往里步步相逼，那赵武臣一看不好，啪往旁边一个退身，就想下去，哪知道张国谦下了狠脚，嘡的一声，一个跨虎登山，把赵武臣蹬到台下，肉啪。看热闹的没防备这手啊，赵武臣正好砸在人脑袋上，差点把看热闹人的脑袋给砸腔子里去，底下嗯哄堂大笑。这一笑，张国谦更没了，那赵武臣臊得满脸通红。就看张国谦在上面喊：嘿，就这两下子还上擂呀？啊，真他妈丢人，不知道羞臊，不是我自己吹，没有三把身杀，不敢倒反西岐，没两下子不敢在这立擂，哪个不服上来。马三儿说：哎哎，把这小子给我抓住，叫他跪下叫爷爷，这两下子也上台真丢人，跟谁学的能耐？是不是跟他师娘学的啊？钱好花，擂不好打，不服的上来。这时早气恼了一人，见此人冲着台上高喊：呀呆，张国谦休要胡说八道，毛家打擂一拉一了。这才有乐亭临安打擂擂匹张国谦。
1: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2: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1: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3: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4: 在收听的是 FM104.9 AM1206 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5: 一块醒悟，一把折扇，这边厢站的是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那边厢坐的是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众多经典评书尽在拍案惊奇。
6: 各位听众，现在是广播书场节目时间，继续播送评书《岳飞传》，由刘兰芳播讲。
0: 上文书讲到，张国谦在城隍庙前立擂，脚踢赵武臣，因为口出大话，怒恼了一位英雄。这个人断喝一声，来到擂台之上。三公子岳亭以及众人闪目观瞧。上来打擂之人是个大高个儿，紫微微的脸庞，一团的正气，冲着张国谦说：朋友，刚才这个事儿你办得不对，姓赵的

已经败了就算了，干什么非要寒碜人家？你家大爷来不是为别的，就是来打抱不平来了。张国前一瞧眼前的大个儿，心里也有点害怕。哎，你叫什么名字？通名上来。爷爷是湖广人，外号叫显道神，姓孙，胆字明涛。哼，无名的小辈，看拳。左手一晃，右拳挂动风声，奔着孙涛的鼻梁骨唰就倒下来了。这招叫通天炮。孙涛急忙接招，用单掌去磕他的腕子，另一只手奔着张国谦的下巴，呜，挂着风声就兜上来了。如果这掌要给兜上啊，就得把张国谦的脸给打歪。张国谦真不含糊，往外蹭的一闪身，躲过这一掌，然后往里近身。张国谦不愧叫花拳绣腿，确实拳脚利索，身轻如燕，滴溜来回的乱转，下边看热闹的人不错眼珠的往上瞧。月亭一瞧啊，张国谦确实受过高人点传，名人指教，这孙涛虽然力气很大，不是张国谦的对手，非挨打不可。看来姓张的还真有两下。正合计呢，台上已经分出胜败，张国谦一个窝心炮打中孙涛的前胸，孙涛噔噔噔倒退两步，扑通的坐那块儿。这一拳打得太重了，一口鲜血从嘴里喷出来，半天没缓过气儿来。论道理，孙涛算败，张国谦应该到近前用手相搀。哎呀，朋友，对不起，我失手了，这才能够意思，台下人才能服。可是这个小子飞扬跋扈都惯了，横行霸道习以为常，他是逮着蛤蟆不攥出尿来不拉倒，可算得了手了。往前一近身，砰，把孙涛的衣服领子给薅住了，随后这只手一捋孙涛的身子，因为孙涛这口气儿没缓过来，所以他双膀一较力，嗨，愣把孙涛举起来了，然后大头冲下，你给我下去吧！站着擂台，冲着擂下，就把孙涛给扔下去了，可把看热闹的吓坏了。刚才就叫赵武臣给砸了一下子，一看上面下来人，吓得呜的一声往两旁闪，哎，快躲开，要砸着！当中剩了空地儿了。孙涛被张国谦唰就扔在台下。要是孙涛这么被摔下来，非摔死不可。正好落在月亭的眼前，月亭上前顺劲儿一接，把孙涛接在怀里，轻轻地放到地下。人们呼啦就围上来了。再看孙涛，已经奄奄一息。大家连喊带叫，哎，怎么样，这个英雄快睁眼瞧瞧。这个时候早气坏一位好汉，谁呀？赛展雄的吉成祥。心中暗骂，张国谦真心狠意毒，赶尽杀绝，非教训教训他不可。他也没和月亭商量，抖身上擂，三说两说，两人说茶了，和张国谦交上手了。月亭抬头一瞧，哥哥和人家打上了，只可在下边给关阵。罗红和月亭往上边给关着阵，这边还得照顾着孙涛。月亭把他招起来，扶他坐着，糊了前胸，捶打后背，喊了半天，孙涛才缓过来，抬头看了看眼前的小伙子，心里明白，要不叫人家救了我，我早死了，非常感激呀。月亭这个举动在旁边惊动了两个人，这两个人看了半天了，一个大高个，一个小孩。大高个体格长得特别魁梧，手中拎杆大枪，那个小孩呢特别引人注目。哎呀，这孩子长得也太好了，个子不太高，但是四寸，是个小白胖子，头打日月双抓髻，墨根扎着红头绳，前发齐眉，后发遮肩盖梗，圆脸膛，这个皮肤长得又白又嫩，眉毛好像一钩新月，两个眼睛如同两颗黑宝石，迎门

两个佛顶珠朱砂红痣，穿了一身红缎的衣服，格外显得人干净立正，手中提着一对拔楞梅花亮银锤，不但长得干净，又透着聪明，往那一站，人们用眼睛一搭，就能瞧出这个孩子是个精灵鬼，透灵奔，小金豆子不吃亏，那是拔根眼睛毛都是空的，能当哨吹。他们两个站在身旁，暗中夸奖月亭啊，嘿，这个人心太好了。就在这阵儿，就听在擂上吉成祥高喊：“哎，好厉害！我要够呛。”我说：“兄弟，我要不行，可快来帮忙。”月亭连忙直起身子一瞧，吉成祥现在只有招架之功，并无还手之力。难道吉成祥的能耐就和张国谦差这么多吗？这里头啊，人都有优点，都有缺点，都有高的地方，都有不足的地方。如果两个人都上马，各自清兵刃要交手，张国谦不是吉成祥的对手。吉成祥力大无穷啊，手中钉钉狼牙棒是家里的祖传，张国谦不行。要是论拳脚的功夫，那张国谦占了优势，因为他是花拳绣腿，专门练的就是这个，这是他的长处，用他的长处和吉成祥来比短处，当然吉成祥就要吃亏了。张国谦用招数逼着，切打切战，吉成祥已经退到擂台边上，如果张国谦再往前进招，吉成祥就能被打到台下，脸上汗也下来了，急得他哇牙直叫啊，兄弟，我要不行，快上来呀！月亭一想，怎么的也不能看着，想到这儿高喊：“哥哥，休要慌张，小弟换你来了。”说完，他往擂台前边走。可有一样，擂台下边人山人海，尤其是有晃绳在这挡着，更过不去了。月亭说：“诸位，借光借光，我过去。”谁也不给躲。因为上面正决一死战呢，人们都看直眼了，谁还听得身后有人喊呢？月亭着急呀，再晚上去，吉大哥非叫人家踢下去不可，故此说：“诸位快躲一躲，要再不躲，我可对不起，要借个道走了。”谁也不知道他借个道从哪儿借，哪知道月亭脚尖点地，两手轻轻的一摁前边两人的肩头，身子蹭就窜起来了，平地窜起有一丈来高，身子起来脚没地方落，不行，一踩前面人的肩头，这个人一看，哎，你怎么搁这借道呢，一歪身子，月亭的另一只脚搭在前面人的脑袋上了，这个人脑袋刚一晃荡，月亭的脚又倒到前面人头顶上，蹭蹭蹭蹭蹭，好嘛，搁人脑袋顶上借道呢，借光借光借光，嘴里说着人们晃荡着，他已经倒在晃绳下了。大伙说：“哎哎，我说怎么给人头顶上走呢？”月亭心的话，你爱说什么说什么，救人要紧呢。到了晃绳这，抖身上擂，让过了吉成祥，拦住了张国谦。张公子，某家陪你早市集合。张国谦抬头一看，啊，你是什么人？为什么我这边没分出胜败，你就插一杠子？嘿。刚才那个人是我的哥哥，因为他要败了，故此我上擂，我也是暴打不平来的。朋友，打擂是以武会友，不是拼命，你也太狠了，方才两个人都被你打得带伤，我的哥哥已经认输了，往下退，你还死死的不放，看起来你这个人不够朋友，眼空四海，目中无人，今天你家少爷要教训教训你。这一番话把张国谦也镇住了，不由得仔细地打量眼前之人。眼前小伙子年龄比自己小，又挺瘦，哎呀，说出这个话来可杠脆乎。不过比武跟说话可两回事儿的。哎，小娃娃，通个名儿吧，然后再论个高低。这月亭一想，我报什么名啊？报名也没地方找我去。报个假名吧，你要问，我乃是河南开封人士，家住祥符县，姓李，名亭。哦，姓李的，

要看你刚才这几句话，你一开始念了几天书，练了几天武术，够个朋友。我说这么办好不好？你听我的，咱俩别比了，交个朋友。我要是当上先锋官，我亏不了你，一定叫你在我的手下当名将官，怎么样？何必在广众之下献丑呢？我把你打了，你丢人；你把我打了，你呀也得不去先锋官，白染一水。算了吧，别打了。岳庭新的话，这小子是要打退堂鼓，有点害怕了。这可不行，你怎么知道我的心理呢？第一，我往擂台一站，如果我二哥岳雷要在人群里，他瞧见我，我一会儿下擂，他必然找我弟兄见面。第二，如果真要是碰巧了我得到先锋官，我好替我的父亲报仇。另外一个，你小子也挺不是东西，你父亲悬称卖官，奸臣挡道，你欺男霸女，为民除害，也是应该揍你一顿。但是心是这么想，嘴还不能说。张公子，我既上擂了，就不能下去，下去叫天下人笑话。知道的说是我让给你的，不知道的得说是我被你吓住了。不管输也好，赢也好，也得走几趟拳脚。如果我不是对手，我不埋怨公子，请吧。嘿，姓李的，良言难劝，该死鬼呀！即使你不听，请。张国谦说完请，往后一退身，拉了个架势，立好了门户。这招叫单鞭立马式。他往这一站，岳庭并不怠慢，来个出马一挑枪，啪，往里进招。张国谦一转身，来个金刚大踏步，岳庭回来个童子拜观音。两个人插招混势，一来一往，站在一起。这两个人伸手打呀，可和方才那几个人不一样喽。岳庭往里一进招，张国谦就知道这个人高，不好惹，身体特别的灵便，轻似狸猫，快似猿猴，滴溜的乱转，双拳挂动风声，封住了门户，使你进不去招。张国谦也使出了平生的本领，一点儿也不敢马虎大意啊！台下传来阵阵的喝彩声。哎，好，这回嘛才痛快呢！看这样的武术，方才那也真就不行。这阵儿，观擂台上的两个钦差看得也直发愣啊！第一个就是兵部大堂黄杰，他一看这个李廷往那块一站，开始没大注意。你看这个人，人不精，人貌不牙重的，能有什么了不得呢？够呛，未必是对手。可是伸上手了，老人呆磕磕的发愣啊！哎呀，他使的招数怎么这么眼熟呢？这谁家的拳呢？高啊！老人家手捻着胡须，看得出神。好，好，有出息！这个小伙子才够先锋官呢。张国谦哪行呢？那是油头滑脑，浪荡公子怎么能成大事？万岁洪福七天，得此猛将啊！老人家高兴。冒奇谢不懂得招数好不好，但是他担心张国谦败了。如果张国谦真被李廷给打下去，那就是前功尽弃，秦桧也不能答应他。本来这个立擂就是走走形式，叫人家知道知道，说是张国谦呐立擂了。其实呢，不管打输打赢，这个先锋也得是他的。可是最着急的是冒奇谢旁边坐的一个人，这个人是张国谦磕头的大哥，又是师傅。此人年龄不大，36、37岁，车轴汉子，二目如灯，看出精明强干来。此人叫齐继祖，他父亲叫齐方，在岳元帅帐前听令，因为误了军粮，被岳飞打过40大板。齐方怀恨在心，一直要害岳元帅，两次下毒手都被岳飞发现了。岳飞宽宏大量，饶了他的死罪，革职回家，永不听用。谁成想啊，这小子该

着倒霉，一出营盘正碰着二爷牛皋，两下说茬了，两人打起来，牛皋把齐芳给杀了，这个仇就结到岳飞的身上。齐芳有两个儿子，一个叫齐继祖，另一个叫齐光祖，这俩孩子怀恨在心，二人暗暗的立志非给父亲报仇不可，下上苦功了，学了一身的本领，这两人能耐都挺好。正巧张国谦在临安好练武术有名，所以齐继祖才投到张国谦家。等到了张国谦家，齐继祖把能耐拿出来，张国谦调旨赞成，立刻拜为老师。齐继祖不干，说咱俩年龄差个十来岁，这么叫不好，你要乐意学我可以教你，你学什么我教什么，咱们半师半友吧。就这样俩人混到一块儿了，一个头刻在地下，明着是弟兄，实际是师生的关系。这次立擂也是有齐继祖给他撑腰，打不赢齐继祖过来伸手帮忙，故此张国谦胆子才这么大。等岳亭上擂一伸手，齐继祖觉得非常奇怪，这个李亭使的是老岳家拳呢，难道这个人是老岳家的后代？如果是岳家人，张国谦可活不了了。一来两家有仇，二来岳家人的能位都高，张国谦怎么能行呢？我得想法把这小子抓住，别让他和张公子比了。不管是与不是，我都这么说。想到这儿，他和冒奇谢说：“冒奇大人，大事不好啊！”“嗯，怎么了？”“打擂的李亭报的是假名，他是老岳家人。”“啊？”“哦，我说你怎么知道的？”“他使的是岳家拳，刚才那个黑虎掏心就是岳飞留下的，和别人的使法都不一样。当初我父亲在他帐前听令就学过这招。老岳家和老张家有仇，如果弄不好，张公子性命难保啊！”“啊？”冒奇谢一听老岳家人，就觉得脖子后边冒凉风，真害怕。“别忙，你别吵吵啊，我仔细看看。老岳家这几个孩子我都见着过，我看看是不是，别弄拧了。”他仔细地看了看，辨认模样，越看越像岳飞的夫人，越看还越像岳鹏举。“哎呀，他叫李亭。”“哎呀，我明白了，报的是姥姥家的姓，他大概是岳飞的三儿子，叫岳亭吧。要是他可就坏了，可得抓住。”想到这儿，他赶紧告诉黄杰：“哎呀，黄大人，大事不好！”“什么事儿？”“大惊小怪的。你知道打擂之人是谁吗？”“不是李亭吗？”“不对，他是国家的罪犯，岳飞的后代，请你火速派人上擂台把他抓住。”黄大人被他一提醒想起来了：“哦，对呀，他使的是岳家拳，我怎么刚才蒙住了？可能这个孩子是岳家的后代。”“哎呀，孩子，你的胆子也太大了，敢到京城打擂，这不是送死吗？你一家子充军发配到云南，没有万岁的旨意，私自进京，犯死罪呀！还叫冒奇谢认出来了，这我应该怎么办呢？岳飞死得够冤的了，如今冤沉海底，这孩子如果有心胸，得兵权替父报仇，我应该成全他，也算对得起岳元帅。”想到这儿说：“冒奇大人，你怎么知道他是老岳家人呢？”“啊，刚才齐继祖说他使的是岳家拳，另外他一家老少在京城备赴法场，我当过监斩官。刚才齐继祖一说，我一辨认模样，他可能是岳飞的三儿子岳亭。”黄杰吓了一跳，名字都叫人叫出来了，这可得怎么办？不管怎么地，我还得想办法帮助岳家的后代脱离虎口。想到这儿说：“冒奇大人，现在抓人可不好，一来没凭证，
二来

0: 我们叫人家登台打擂，是为国求贤。现在看李廷要占上风，没分上下就抓人，怕天下练武之人不服啊。该说我们官官相贵了。哎，他是国家的罪犯，众人有什么不服的？还是抓？
1: 我看抓不得。
0: 两个人正在上边争吵，抓对是不抓对呢？坏了，擂台上分出高低了。张国谦往前进招，用手一抓岳亭，岳亭不但没躲，反而身子一低，往前近身，滋溜来个黑狗钻裆，身子就插到张国谦的腿下，猛然往上一拱，把张国谦扑通撂个仰巴叉，底下是哄堂大笑。嗯，张国谦输喽，先锋官是李廷的喽。张国谦被撂趴下，恼羞成怒，从地上爬起来，一个饿虎扑食，呜的声奔岳亭扑来。岳亭一看他已经输了，又扑上来，心里火了，心的话，这个人真不要脸，趁他脚没站稳，一脚啪又把他蹬个仰面朝天。这下子摔得挺重啊，他没起来。好啊，你敢踢你家爷爷。他这一抱爷爷，岳亭的无名大火再也压不住了，低低的音声说：张国谦，你爹残害忠良，你小子在京城胡作非为，你还敢骂我，看我怎么揍你。往前一扑，来到了近前，张国谦刚想起来，被岳亭一脚啪正踩到他的肚子上，这小子又湿乎乎的趴在那块儿。就在这阵儿，就听底下有人高喊：打死他，打死他，给本地除害。孙涛也高喊：小兄弟替我报仇啊。这时候齐继祖急了：住手，反叛岳亭，还不住手，赶快伏绑。岳亭一听知道坏了，有人认出我来了，一不做二不休，搬不倒葫芦撒不了油，整死他得了，到底出出气。想到这儿，正好张国谦用脚来踢他，岳亭伸手砰把他脚脖子抓住了，想扯他的大腿扔到台下。那张国谦伸手把擂台的栏杆抓住了，死死的不放，仗着家里的势力破口大骂：小兔崽子，你敢踢爷爷，你能把我怎么的？你动我一根汗毛，我叫你立旗杆，你要敢打我一下，你就犯灭门之罪。岳亭最不爱听这话，犯灭门之罪，我们家早都犯了，就冲你这欺负人劲儿，我也教训教训你。岳亭想把他摔到台下，张国谦这个狼杆抓着就入扣了，说死也不松手。这时候台下全哄起来了：打死他，打死他，把他劈了。这句话给岳亭提醒了，对，我把他劈了就得了。想到这儿，右脚踩住张国谦的左腿，两手抱住他的右脚脖子，往肩膀上一扛，身子一转个，往前一猫腰，耳轮中就听着咔嚓的一声，把张国谦是力劈两半。这下子台下更乱喽，一看把立擂官给劈了，那还了得，这叫人命关天呐。哥哥兄弟啊，了不得呀，这块摊人命了，快往外撩啊。胆儿小的吓得往外就挤，生怕沾包，你挤我压踩倒了不少，胆儿大的还有往前凑合的。官兵呼啦一下子把擂台就围上了，有人高喊：呆，杀人的凶手，赶快扶绑受死。岳亭在台上也知道不好，怎么办？跑，往哪儿跑啊？周围官军围上了，看热闹的把道都插住了，不跑盯着这场官司，这场官司不好抖了。这时候齐继祖像疯了一样，指挥着军兵把擂台团团围住，里三层外三层，风雨不透，水泄不通，屈打着老百姓把擂台围住了。来啊，准备弓箭，往台上给我开弓射箭。岳亭真着急了，手中没兵器，手里拎着那条人大腿，这怎么办？吉成祥、罗红一看全吓傻了，

兄弟惹了祸了，眼看要吃亏，有心冲过去。要想冲过去，就得杀死官军，杀出血路救月亭。又一想，在京城啊，要是杀了官军，罪可就更大了。老岳家本来就犯了灭门之罪，现在充军发配，如果我们再杀人，我们跺脚一走就完了，岂不是给岳家又惹祸了？这可怎么办？两人急得高喊：哎，不许放箭，李廷没罪。我说天下练武术的英雄好汉们，你们别走啊，咱们不能见死不救啊，众位哪怕是站脚助威呢，别走啊。这一说还真有作用，有不少人不动地方了，大家扭向回头瞧这边的局势。这阵儿齐祭祖高喊：哎，我是看热闹的，都躲开，你们干什么？再往前凑一步，和杀人的凶犯一律同罪。来啊，往肋上给我开弓放箭，要儿的狗命！霎时间就听着梆梆梆，梆声齐响，要万箭齐发射月亭。眼睁睁月亭性命难保，突然在左肋脚下蹭窜上一个小孩来。这个小孩年龄不大，有个十二三岁，头打日月双抓髻，前发齐眉，后发遮肩盖梗，脑瓜门一颗佛顶珠，手中擎着一对拔楞梅花亮银双锤，往当中一站，高声断喝：朋友跟我走，小英雄亮双锤要解救月亭。

0: 淡然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3: 最好的承诺。
4: 北京时间13点整。
5: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0: 幸福不是拥有了多少，而是能感受多少。幸福的人在拥有时更懂珍惜，任何人和事，时光都会给我们答案。在细水长流的日子里，欢迎锁定幸福情缘栏目，在这里收获更多的幸福。

0: 中豪收音机前的每一位，幸福情缘，一生情缘，不变的时空里，老时间，老地方，让我们继续相会在江苏故事广播调频 104.9 每天午间的幸福时光，幸福情缘，我是主持人子君。
1: 你早点归去，你说你不想归去。
0: 幸福情缘，这是一档征婚交友节目，也是一档午间的情感服务节目。脱单路上的迷茫，情感生活的困扰，锁定收听的同时，爱的路上让我们继续走吧，风雨同行。在周一到周五的节目当中，此时此刻的老时间老地方，想要征婚交友，发布个人信息，了解更多的单身异性资讯，都可以拨通我们爱的专线5223-5215 5223-5215。每天此时我们在这里架起空中鹊桥，助力所有寻寻觅觅寻觅真爱的人们，咱们加速度快速奔跑，打开幸福之门，5223-5215。

0: 那么在周一到周五之外的我们的周末，我们不定期的会和我们节目的合作单位南京权威的婚恋平台南京幸福婚恋资深的情感老师们聊一聊。聊什么呢？我们情爱路上的喜悦，更多的是困惑，我们一起谈情说爱。是的，我们这档节目呢是由我们江苏故事广播联手南京幸福婚恋机构独家合作的。南京幸福婚恋是立足于金陵本土，辐射长三角，南京地区最权威的婚恋平台。多年来，专业的婚恋老师们秉承着专业的精神，从事着甜蜜的事业，已经为无数的有情人牵线搭桥，成就一生的情缘。还是那句话，如果说你有爱的喜悦想分享，爱的困惑想分担，第一时间找到我们，找到专业的机构和婚恋老师，就找到了一份寻爱路上的安心。我们就在你身后不远的地方助力加油陪跑。52235215。那今天的周末时间，我们又来到了一个温馨的闪光的时刻，那就是有请到南京幸福婚恋机构的情感老师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我们爱的路上的喜悦困惑。有请南京幸福婚恋机构的曹老师。曹老师好。
1: 大家好，子君老师好，我是幸福婚恋的情感老师曹老师。
0: 我们又见面了啊，曹老师。曹老师，我们知道您还有众多的我们专业机构的婚恋老师们，其实长期啊都是在我们这个甜蜜的事业的一线工作。我们遇到了太多太多的男男女女啊，但是他们大多都揣着同样的心愿，美好的心愿，就是恋爱，就是结婚，就是走入一段亲密关系。那我想问问曹老师，我们在一线工作的经历当中啊，有没有过啊遇到过这样的嘉宾，或者说我们的来向我们寻求帮助的人啊，就比如说在情感当中，可能他会跟你们说一些自己的情感当中的故事，或者是你们安排约见之后，是不是这些嘉宾还会主动的积极的会给我们回馈，给婚恋老师们回馈，我们昨天约会怎么样啊，哎，我遇到了一个什么事儿，哎，这个微信我不会聊了，老师你能帮帮我吗？会吗？他们会及时的给你们反馈吗？
1: 会的，因为他是这样子的，因为我们毕竟安排约会啊，他这个太多了，他呢要把它分成几类。有的就是男孩女孩他约完呢，他会说，老师我想留下来跟你聊聊。比如说我想了解一下，我在这段关系当中，是否我有没有什么是需要改变的啊，或者是对方觉得我有哪些地方不足，或者我想增加我自己这个成功率。老师你帮我去分析分析，这是一种。还有一种呢，就是来了约见完了，就跟老师挺有礼貌的，就再见，就是还是有点这个有可能情感上面的一种疏离吧，可能他也就是每个人他会有自己的一种隐私，有的人他很愿意跟你分享，有的人呢他就过来约见，见完就走，然后呢你要问有没有哪些方面不合适的呀，老师要帮你，或者我们再沟通沟通，或者是我们每个人去寻觅伴侣的时候，我们光站在自己的角度是不可以的，对吧？我们需要双方，因为这个是一个双方面，大家要契合才能继续往下推进的事儿。但是可能有的人呢，他就说我不要跟你去，就是我就有自己的，哎，不要，我就有自己的这个想法。就算对方觉得，就可能像我们经常会说，可能是不是觉得哪些地方缺点，或者工作上觉得不合适啊，或者眼缘上什么不合适啊，你要不要稍微去再去看看其他的，你的这个异性啊？有的人就会说，老师，我有自己的标准，你不要劝我，你劝我，我难过。我可以不成功，但是我一定要按照自己的要求。这是第二种啊，也有，基本上可能更多的就分成这两类，就一类就很愿意跟你去沟通，比如说自己的可能择偶观有哪些不合适的，或者我约见了几次为什么不成功呢？老师，你可以跟我说，是不是我对对方的这个年龄范围卡的比较窄啊？或者我对对方的这个工作要求啊？哎，老师你说出来，我觉得可以去进行扩大的，那我就把它修改一下。还有一种就是，老师你不要劝我，你劝我了我反而难过。我就要见我想见的，大致是分为这两种。
0: 哦，明白了，就是这两类人呢，其实应该还有别的，但是这两类的性格特质特别鲜明的，一类主动的积极的回馈，
1: 对对，
0: 然后老师也可以抓住他的回馈的点，及时的给予帮助，另一类。

0: 所以呢，就是心里面，我估计生活中啊，也是自己常常拿主意做主的那种人。你不要劝，你也不要跟我多说，否则的话会干扰我的思考。我有我自己的原则，啊，是不是这两类？
1: 啊，对，就是大部分，那肯定还是有些，比如说其他，但是它是那种比较小众的，对吧？就比如大多数就是可能说，我可能只是在生活中没有异性圈，那我到这边来了，我可能哎。我就是没有这个圈子，你只要给我这个圈子了，我也会谈对象，我也知道自己的要求啊，就很容易的可能就快速脱单，这种就是比较中规的嘛。一般我们说不太好找啊，要么就是可能是极端嘛。如果是在中间那个值的话呢，他可能就是缺少一点圈子。有的人挺会谈对象的，很会微，就是很会去聊天，然后也知道自己要什么，而且有的他是有过恋爱经历的，他可能更容易的去找到。就是为什么你看现在啊，有的时候在相亲市场上，反而男孩子他还不太想着手去谈。以前我们会觉得说，哎，这个女生没有情感史，她的情感史是一个空白，好像是一个增加项目，就是。是给他的这个人加彩的，对吧？但现在男孩子一听就说，啊，老师，我害怕他这个好像没谈过对象，他没有这个具体的概念，
0: 他也没有对比，
1: 对，他没有对比，你说他又不会主动，他可能就光等着我去主动。他说但是我也害怕呀，他说你这个老主动，我愿意主动，但是你这个主动没有回馈呀，所以就感觉好像现在感情是个空白，好像不再是一个加分项了。
0: 听到没有，我们收音机前的姐姐妹妹们啊，咱们那种立志做乖女孩的，或者是已经习惯了做啊加引号这个乖女孩的，就觉得啊，我就留着一片空白，等着未来的那个人。那实际上真的可能在你遇到缘分的时候，或者是在你面临着被选择的时候，其实如今时移世往，时代变了，他已经不是成为广谱意义上的一个加分项了。以前可能是的哈，现在可能不是了，因为大家都觉得需要在情爱路上你有一点经验，哪怕你经历过挫折啊，你有一些美好的，那你也知道在情爱关系当中呢，知道怎么跟对方沟通，这些都是减少我们相处之间的一些摩擦呀，磨合的时间。所以姐姐妹妹们，我经常就跟我们的嘉宾也说，周一到周五我们不是接听很多电话吗？当我听到这个女孩她没有什么情感经历，甚至工作了5年到8年之后，她都说她的上一段经历是在5年前或者是在校园的时候，我都有点着急。我最后跟他们说的都是，你赶快跟红娘老师预约一下，把压力给到老师，跟老师深聊，让他非常了解你，然后让老师给你在海量的会员当中做出匹配，你就去见面，你就去谈，你就去聊天，就去认识异性。然后有的人听懂了，有的人可能也许会说，这个老师你怎么不让我去结婚，你怎么就让我先去喝杯咖啡吃个饭看个电影去认识异性呢？实际上
1: 对，
0: 都是个过程。
1: 这个对，他这个有时候你不好去说，为什么呢？你看经常有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可能会跟父母去沟通，有的时候父母一听到你这个观念，他就会说，我是不给我家小孩乱谈对象的，
0: 对，
1: 就是老师我们就想选一个，我就觉得我女儿跟这一个他就一定能成，但是呢，
0: 所以曹老师说到这儿的时候，我真的也想插播一句，其实有时候我们的思想观念啊，可能孩子们他潜移默化的也受到家庭的影响，就是我们这两代人可能还紧紧的攥着一根绳子，这个绳子就是好女孩是不多多的谈恋爱的，谈的越多似乎意味着你这个人怎么那么 open， 怎么那么那么怎么讲，就怎么那么外向，怎么那么爱谈恋爱，怎么那么会谈恋爱，那好像就约等于好像有点危险。那家长们如果有这个观念，你几点几点回来要给我报备哦，跟谁谈恋爱回来要跟我说哦，然后不要那么同时跟两个人哦，你到底喜欢谁你要说，其实家长们也会潜移默化的影响到自己的孩子，于是这两代人都紧紧的攥着这根绳子，就是谈的越少越好，最好谈一个就成就结婚。实际上这真的是有很大的隐患，朋友们。
1: 是的，然后呢，可能有的家长他是这么想的，但是基于孩子和家长之间毕竟是父母嘛，有的孩子也不好去跟父母去说一些他们的一个考量点，所以呢你就会经常发现，你看像我今天白天吧，安排的 一组，其中有一组约会的女生正好她是

0: 第一次来，然后约见完他会跟老师去沟通。嗯，他其实传达给老师的理念是他想找一个兴趣三观是跟他比较吻合的。这个女生她还挺喜欢户外运动的，所以她觉得有的男孩子比较宅一点，或者平时只是在家可能他不是那么喜欢比如说爬山运动啊，她觉得两个人的感情应该是在比如说他的户外运动里面慢慢的孕育出来的，
1: 日常的交往过程当中。对，然后呢，
0: 他当时来的时候就是他父母先来的，然后呢因为我们第一次约见完聊完了也要跟他父母去做对接啊，我就听他的服务老师跟他父母对接的时候，好像他爸爸就一直在说的一个点就是男孩呢一定要有能力，他的爸爸呢比较就侧重于男孩子的个人能力这块，就是工作单位啊工作能力。但是女生呢跟他的服务老师说的呢可能就是如果工作一般普通 也行，但是呢我跟注重的呢是爱好。但是这个时候你说你也不能完全倾向于女孩子，如果你完全倾向于女孩子，那是父母就会觉得我是希望他去找一个男生能力比较强的，因为父母他是经历过生活的，尤其嘛他会生活，尤其他也是从年轻啊走到现在，所以他考虑的更多是 结婚以后啊，包括孩子孕育孩子，他的侧重点是在那点。所以呢这个时候我们的老师呢就要去平衡父母跟孩子之间，这种还算好一点的，因为你能跟他的孩子聊到，有的时候你并不能跟他的孩子对接，也有一种情况是只跟父母对接的。所以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老师就会发现好像每次啊男生跟女生去约见啊后续啊 其实都不是那么的顺畅。其实这个时候有很多就是像我们很多传统型的父母，其实他带孩子去找对象其实他完全是按他自己的一个考量，然后他可能还会说我是跟我的孩子聊过的，我孩子其实就想找这样子的人。其实孩子并不会把自己找对象的标准完完全全是去跟父母去说。
1: 而且在家长们带来的这些例子当中，可能他 或多或少的施加到了自己的影响。但是我其实还有点奇怪的问题，我一直也想问我们的红娘老师啊，曹老师，就是谈恋爱找对象约会这件事情其实已经是18周岁以上啊，我们说成年人了，这难道不是我们成年人个人的事情吗？怎么还会有家长带着来呢？家长还组团的，我想应该也有吧。
0: 有，因为他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这个长期的社会上面就是更多的是孩子他是以读书为主，很多小孩子呢他其实没有恋爱的时候，所以到达他恋爱的时候的时候呢，其实他是找对象，可是他说不出来，但是父母又觉得还是要有一点 标准的，那不能说我孩子没谈过对象没有标准的去谈对象，对吧？那父母就会以他们在生活中遇到的一些，比如说他们有可能是自己家庭中一些受阻，或者是亲戚朋友啊，或者周边人的孩子可能结了婚然后后面没走很好，他就会以他们的一些结局为前列点，然后就告诉你不能找这样子这样子的，你看谁家谁家就是 完全不注重男生的能力，只找一个他喜欢的，结果你会发现到最后人财两空。
1: 我懂了，其实老辈人过来跟着他操这个心呢，其实是他不放心，他觉得自己的孩子表达的不充分不完整不明白糊里糊涂的，那我跟过来呢，我把我的意思清楚明白的带他表述给或者说补充给我们的机构和红娘老师，他比较安心。
0: 对，然后
1: 但是 但是我觉得啊，我一直这样私心觉得，这其实这件大事实际上你是来过来社交的，你先别说走进机构我就是来找一个妻子或丈夫的，我们的终极目的当然都是这样，但是呢你一旦一进来迈个进这个门槛的时候就给自己那么多的压力，其实反而你不会那么松弛了。我们的家长朋友把你们的心放得妥妥的，你能好好的交流就跟孩子在家里把这个事情咱们谈妥啊，你今天去啊 怎么表述大概我们老人的意见是这样的，然后孩子带着家长的参考意见来到机构，我觉得是时候独立的来完成这件事情了。
0: 对，主要是什么呢，因为我们很多的父母啊在孩子读书的时候不会让他就是可能说都是说不是不会是禁止，
1: 那
0: 就相当于是个高压线，就你们绝对不能谈对象，对吧？

0: 其实这就是家长的课题，这就是家长的课题。
1: 然后呢，等他们读了书之后工作，比如说在我们二十多岁的时候，就父母会觉得不急嘛，我孩子刚毕业，对吧？然后也不怎么去管他们，然后也不会跟他们去进行一些交流，就放任孩子。然后呢，可能到了他，突然呢，家长就觉得，哎呀，你不能再继续了，你现在就要立马跟一个人谈对象。然后呢，孩子又没有一个明确的这个方向，然后家长就跟他说。这个时候家长可能就像引路人一样出现了，就跟他讲，哎，你是要找什么样什么样什么样的。但是呢，有可能这个是家长的一个想法。你看，像我以前我就还碰到过，结了婚，
0: 碰到什么？
1: 结了婚离婚之后，那个男生跟我说，他说，老师，千万不能找那种没有恋爱经历的、没有想法的。我说为什么？他说，因为我前妻跟我结婚，就是因为是按他父母的要求找的。他跟我结了婚之后，突然他的世界观就是找对象的世界观，他形成了，他发现我不是他要的。
0: 对，其实我们得承认一个事实，就是在结婚之后啊，在婚姻生活当中，男性他的确大多数都很快的能承担起说这个家庭，我要更多的去承担家庭的责任，为家庭付出，可能一些是经济上的责任。而女性她很，我觉得在婚姻之后，就结婚之后，能在婚姻这个亲密关系里啊，能很快的迅速的成长，她这个成长速度可能要比男的更多更快。因为男的他的生物性决定了他好像攻下了这个堡垒，打完了这一仗，他就去攻下一个城堡了。而女性更多的是守在这个阵地里面，你要开始更多的把精力投入家庭了，你孕育孩子，抚育后代了，就到时候可能不用谁催你，你自动的就会把这个精力更多的投入在这方面。那他在一系列的巨大的一个裂变当中，生理心理也好，他很快的能成长起来。可能这时候好多恋爱经历乏乏的女性，她会觉得，哦，原来结婚是这么回事啊，跟恋爱是完全不一样的。她还没有做好恋爱和婚姻的一个衔接，以及扑面而来的现实的婚姻生活，于是就啊，原来跟我想的完全不一样啊。他原先想什么呢？如果他原先有过恋爱的经历还好，他如果是一张白纸的话，他可能会更多的会觉得受骗了，上当了，怎么这样的？结婚原来是这样的，没有人告诉他，是吧？然后跑去跟父母说，你看怎么是这样？父母也觉得，哎，我的女儿一张白纸，怎么结了婚之后变成泼妇了，变了另一个人了，精神那么不稳定了，可能又归罪于男方，等等等等，一地鸡毛，是一个恶性的循环。所以别等到婚后再去学习爱这门功课，你说是不是？对于爱这门功课，其实还是学的少，了解的少，觉得好像是浑然天成的，是天生的，是慢慢别人都这么过一辈子，实际不是的，这里面有太多的学问了。所以我们
1: 对，就是我们说，就是每个人谈对象，就我们可能会把它分为智商和情商，就像有的人他天生读书就很厉
0: 害。还有一个曹老师，还有一个爱商，因为我们知道现在还有钱商，对吧？
1: 对，
0: 还有逆商，就是你遇到挫折的应对，逆商。爱情商、智商，还有钱商，还有逆商。但是我们谈恋爱，你除了情商要够，你的这个爱商还很重要。
1: 对，是的。你看，我真的是经常可以碰到，这个可能是女孩子的父母居多。
0: 哎，曹老师，您打断，您移动一下，现在信号不太稳定。
1: 现在好了吗？
0: 好了。
1: 就是我说有一种，就是可能女孩的父母可能就会偏多一点，她就很多女孩子的父母经常就会说，老师，我发现怎么现在男孩子这个追人情商都不行，都不太够嘛，他都不像我们以前啊，怎样怎样怎样，对吧？然后呢，就可能都是女孩子的，因为我们在这个东方社会更多的是已经习惯了，就是传下来的，就是感觉女孩子叫矜持，男孩子就要主动。所以呢，不管是我们喜不喜欢对方，哪怕我们喜欢对方，对这个男生心动的，他要么呢就是也不主动，要么就等待男孩子，要么呢他只允许自己主动一次，如果这个结局不是他所想的，可能以后的再合适的男生他都不会那么的去主动了。所以很多女孩子的父母，他们大多数我听到他们跟服务老师讲的最多的一句就是，你们让男生都主动，哎，这个男孩子一动起来哦就很快啊，怎样怎样怎样的。但是我们现在很多男孩子呢，也确实是 家里面就可能

0: 一个孩子他也没有那么很好的去学会爱护对方，所以有的时候呢，我觉得恰恰现在的年轻人的这个感情或者单身人的这个感情要很好的进行下去，推进下去，他不能再按我们以往的那种就是认识的方式或者说恋爱的方式，都是要双方都要去把它动起来，因为你只等着对方一个人的话，讲实话确实他比较难动一点，因为现在的人他很多他的这个实际上的他是很丰富的，都是精神上他可能空虚一点，想找一个跟自己精神世界啊能够合得来的，所以他并不会因为说哦，因为我单身，我现在想脱单，所以呢，因为你是一个异性，那我呢就去主动，他不再是这么单单的，就有点像那种以前的那种，就是啊，因为我单身，我就要去主动，他反而会觉得我们两个是不是因为有一定的三观契合，或者哎，我觉得你的这个情绪挺稳定的，因为我现在有很多男孩子啊，我都事后回访他们之后，我发现他们说的最多的就是，如果你想找一个经济上比较好的男孩子作为未来的伴侣，那么他呢现在对女孩子的最就是放在第一要位的，他不一定是他的
1: 不一定是什么喂，
0: 不一定是能听到吗？就不一定是我们传统意义上觉得我家孩子长得漂亮，我
1: 明白了，
0: 长得爱美，他就是他的第一要素了，他反而是觉得我希望我回到这个家，这个人是我能跟他去诉说，我们能交谈的来，而不是说我回家之后只是说看到你的这个美貌的躯壳。
1: 明白了。我明白您的表述了，可能现如今啊秉持着以往这种择偶观念的人说啊，我们家是女儿，又是江浙沪独女，你就是应该主动点啊，我们家是985的211的，那你是不是就要舔着我们呀，做舔狗啊。实际上现如今这个情势就像曹老师说的，时代不同了，可能还真不一样。现在的孩子你说尤其是一二三线城市的，大家其实经济我觉得也大差不离，对吧？谁比谁也不差多少，在这个时候其实我们的物质上相当的时候，情感上也是旗鼓相当的，大家都是独生子，大家都如果说我们走到一起，大部分其实也都是契合的，没有相差更大的一些经济的物质的一些条件。那在这个时候你说谁去追谁，谁去主动，谁去做舔狗，没有谁，大家更看重的是现在的小孩，我觉得想的都很清楚了，我们走在一起是因为我们聊得来。你说现在孩子是不是很多90后也好，00后也好，曹老师在你们的感受当中，他们其实谁不看物质也看，但是大家不离就行了，他们可能更看重的是我跟谁能更聊得来。在这个时候如果我们一昧的被动啊，一昧的等待着他去付出，等待着对方做舔狗，他也会累，他也是家里的被捧着的，那这个时候他的强大的自我就战胜了，他就觉得为什么呀，你知道吗，我身边家族当中一个孩子他就跟我说过，他谈恋爱的时候遇到挫折了，那他就跟我讲过，他说他把截图发给我看，他说我们俩在这个事情上有分歧，但是我可以哄着他，我可以把这个事情这一次的事情解决掉，但是他说我跟你说我不可能永远这样哄着他，那是不行的，那可能就不合适，那我就琢磨出来一个问题，第一哄，你说谁能哄谁一辈子是吧，谈恋爱的时候可能有问题了，男生让让女生啊，或者是女生让男生，我可以哄哄你啊，这是恋爱中的一些小小的最初步阶段的解决，但时间长了谁能让一个人永远去哄着，谁能把一个人永远捧在手心，我觉得如果有人跟你说永远那是假的。还有一个被哄的感情我觉得也不稳定，因为对方有期待，因为你的这个哄本身就是一种情感的额外的负担和付出，所以大家都挺累的，但凡你没有再哄下一次，对方可能就会深深的失望，那会觉得好吧，你都对我不好了，这个哄是不是就意味着哄偏爱，意味着看重，你都对我不看重了，你都不偏爱我了，那算了吧，也就很容易一崩两散。所以相信那句话，最初两个人因为什么而在一起的，大概率也会因为什么而分开，所以现在的年轻人可能更看重的是情感上的一种平衡平等，而不是说谁哄谁，谁惯着谁， 谁去挺谁。嗯，
0: 对，因为现在的他的这个家庭环境啊，造就了就是其实我现在越来越发现，嗯，现在的人的这个恋爱观念和我们以前会发现不一样。以前男孩子会觉得我哄女生是天经地义的，女生会觉得我被男生哄也是天经地义的。
1: 对，
0: 现在的很多男孩子呢，他们会觉得我是要双向的，老师，
1: 嗯，
0: 那我哄他的同时我不能说一直，而且他说有的时候还要就是在这个
1: 嗯
0: 无限索取那。

0: 再好或者再怎样，
1: 嗯，
0: 我只能要么我就是谈对象，我们两个都不一定能结婚。
1: 嗯，
0: 他说我就觉得可能我结了婚之后我也
1: 嗯
0: 不会幸福。就现在男孩子他也慢慢的趋向于他就是比较理性了，不像以前的男孩子他就是一味的就除了那种可能真的一见钟情，他觉得我现阶段的我的精神我的这个整个人我的什么都是愿意为你付出的，
1: 嗯，
0: 也有，但是可能在现阶段的这个感情世界里，我觉得大家的这个爱情观它还是在慢慢发生一些转变的，
1: 是在微妙的变化，只是可能在约会见面的两个人大家都不好意思明说，实际上找一个情投意合的三观契合的恋爱对象或者说人生伴侣就显得尤为重要。你们有什么可以直白的去摊开来把它化解掉，这是最幸福的也是最幸运的一件事情。真诚的祝愿大家都得偿所愿。虽然我们的节目时间有限啊，也聊着聊着就快结束了，但是我们每天在江苏故事广播的电波当中，午间的一点到一点半，我们都会在这里，在老地方等着你，为你的爱，为你爱的路上的所有的烦忧困惑排忧解难。所以5223-5215一如既往开通，包括我们每天的周末的我们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参与。曹老师，那最后要跟您说一声感谢，谢谢百忙当中来跟我们连线分享这些爱的话题，尤其是来自于咱们一线机构甜蜜的事业的一个工作分享，我觉得殊为难得，感谢您。
0: 嗯，也谢谢大家让我有这个机会给把我们更多的就是工作中的实际的这个案例也分享给大家，如果这样的大家也可以对应着自己的家庭啊，可以和自己的孩子也进行分享。
1: 嗯，是的，好，感谢曹老师，我们下次见。
0: 嗯，下次见，再见，
1: 再见。谢谢朋友们的分享，幸福情缘半个小时就到这里，我是子君，谢谢收听，谢谢参与，稍后见。
2: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0: 现，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站着，喝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与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
1: 多多
0: 不是不如意，也许你比美为了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自己的外貌丑？或许你像我一样很胖，生活让你感到卑贱，那么当你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选择与我共同蜕变。也许你现在很难过，也许正躺在被窝，也许你现在很迷茫，正在酒吧里坐着，也许你在工作或者刚刚分手了，也许你在山脚下会情不自禁的哼。

0: 是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1: 北京时间17点整，
2: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

0: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当孩子面临压力，不知如何抉择；当艺考生为文化课分数发愁，找不到前进的方向；当您在家庭教育中迷茫，不知如何激励孩子持续考高分，张老师都将为您一一解答，提供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锁定 FM104.9，AM1026，江苏故事广播，收听有请张老师，陪伴您和孩子的每一步成长，让我们一起携手，在教育的道路上，为孩子的未来助力，一起造梦，一起圆梦。
1: 有请张老师，一位有温度的教育引路人，用真诚的话语为你解读教育的真谛。在这里，没有枯燥的理论，只有温暖的陪伴与智慧的启迪。跟张老师一起探寻教育的美好，让孩子的生命绽放最耀眼的光彩。快来加入我们，开启这场充满爱与希望的教育之旅。锁定 FM104.9，AM1206，江苏故事广播，收听有请张老师。抖音搜索中高考升学规划张老师。
2: 未来树教育服务范围包括学业规划、升学指导、幼升小、小升初择校、文化课成绩提升。目前未来树教育一共有10大校区，分别是太平商场的新街口校区、正大茶城的河西校区、克丽华中学门口的玄武校区、龙江新城市广场的鼓楼校区、金小附近的仙林湖校区、华侨广场的浦口校区、燕子矶招商花园城附近的栖霞一校、仙林金小附近的栖霞二校、盛泰路江宁一校、东大九龙湖江宁二校以及海峡城的澳南校区。
3: 熟悉的音乐，熟悉的声音，这里是 FM104.9 AM1206，江苏故事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教育规划知识类节目，有请张老师，我是主持人大嘴巴王鹏。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依然会和家长朋友们来听音乐，听张老师的录音，同时呢，我们在抖音直播当中呢，给大家提供一个升级的时间。节目的时间呢是17点到18点，在每天的这个时候都会有节目的播出。那么提醒大家呢，我们节目的场外热线是1306251182，1306251182，在节目当中呢和大家交流。当然了，我们的抖音正在直播中高考升学规划张老师，大家呢看抖音可以进行升级享受福利，升到12级，张老师将免费帮您孩子填写价值5000元的中考志愿；升到15级，张老师将免费帮您孩子填写价值19800元的高考志愿。升级的情况呢，就是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左上角有一个爱心灯牌，请大家呢点亮，点亮以后呢，观看时长超过半小时就可以升级了。那么点亮这个星星灯牌以后呢，进去还能看到陪伴之旅，点进去陪伴之旅有几颗小星星呢，也可以进行点亮，点亮之后呢，您也可以呢升级的更快。我们目前呢陪伴之旅这个已经点亮了12%，还有88%啊，那么请大家呢抓紧时间来和我们进行交流。同时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呢也已经开始发福袋了啊，那么很多朋友呢都在节目当中呢期待我们和张老师一起呢关注到教育上面的一些交流啊。今天我们张老师呢已经是带队去往这个五台山给大家呢找找关系。那飞扬问主播是谁，主播是江苏文艺广播的主持人大嘴巴王鹏，在节目当中呢问候大家啊。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是广播当中呢是直播的，那 FM104.9 AM1206 江苏故事广播直播，同时我们抖音也在直播中高考升学规划张老师，场外的热线1306251182，那么您有什么样的问题都可以和我们节目我们的屏幕右下角咨询点这里进行联系。无论您是12级、15级的家长，孩子要高考、中考，要填志愿享受福利，提前联系张老师，想进入到我们某信的2627-28群，也可以咨询点这里呢和我们的助理老师取得联系。好的，我们在节目当中呢提醒大家抓紧时间升级，让我们一起呢向12级和15级好好的前进。

0: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1: 在收听的是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

0: 为孩子的未来助力，一起造梦，一起圆梦。
1: 规划错一步，孩子被耽误。未来树专注小初高教育，定向录取，强基辅导，帮孩子。
2: 这个一回家开家长会，说你今天什么感受？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
3: 哎，其实那个年代，我们也是没少挨打。
2: 嗯，
3: 那时候的批评教育也是非常严厉 的。但是跟现在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
2: 嗯，
3: 我们那个时候一学期就开一次家长会，
2: 哎，
3: 批评也就是半年就批评这么一回，
2: 嗯，
3: 就是比较凶猛的这么一回。
2: 对，
3: 就是开家长会。
2: 嗯，
3: 旁的时间啊，开学到期末结束，这中间这么长时间，
2: 嗯，
3: 其实老师是很难碰到家长的。
2: 哎，对对对。
3: 碰不着，
2: 嗯，
3: 家里头没得电话，
2: 嗯嗯，
3: 没得手机，
2: 没得手机，
3: 更没得 QQ 和微信，
2: 很难的，
3: 很难的。你，王鹏，明天把你妈叫过来，你太调皮了，我找你妈，我
2: 老师，我知道错了，
3: 你知道错了，
2: 还能不走吗？
3: 哎呀，不行，明天把你妈叫过来，
2: 我以后改人。
3: 然后就，小孩一听说喊家长嘛，混得和散的了，哎，现在呢，不需要通过，不需要通过孩子的同意，直接。QQ 就通知家长，
2: 微信，
3: 然后呢，这个家长早晨一大早9点钟上班，哎，本来心情还不错，上班上得好好的，广东一条信息一看，
2: 嗯，
3: 脸一辣，心情一沉，今天一天什么事情都做不下来，
2: 对，
3: 哎，工作一点儿没得心思了，
2: 嗯，
3: 憋到一口气下班回家，把小孩投一顿，
2: 嗯，
3: 对不对？啊，
2: 小孩还没得心理准备，
3: 哎，小孩没得心理准备啊，妈你都知道了。对，都知道。
2: 就为什么今天有那个，
3: 关键问题是老师可能还添油加醋的讲了一下子，
2: 嗯，
3: 小孩妈妈在回家在怒吼中说，哎，把小孩又催的，哎，所以哦，还是不一样，那个年代的我们和现在的家长还是不一样的。
2: 是，
3: 哎，然而呢那个时候我们的快乐可能就源于当时的家校沟通不顺畅，
2: 嗯，对
3: 现在的孩子的痛苦在哪里呢？
2: 嗯，
3: 就是家校联系的太紧密，
2: 太频繁，
3: 哎，让痛苦无时无刻不再存在。
2: 对，他那个连准备的时间
3: 没有，
2: 准备的时间
3: 没有，哎，甚至他会有一种感觉，就是在学校里面啊，24小时都被人监控着，
2: 嗯，
3: 哎，一言一行都被人盯着，
2: 对，
3: 哎，据我了解，有很多的一些学校和班级里面都有监控，
2: 嗯，
3: 那个监控就直接老师的手机都可以看到，
2: 哦，
3: 这个班主任都可以不用经办就知道，哼，哪个又在讲话。
2: 对，不像以前那个我们班级的后门的窗户是
3: 开着的，
2: 老不是关起来，
3: 然后我从后门看，
2: 偷偷地站到后门这样子，
3: 在后门看，
2: 攒十分钟
3: ，
2: 王鹏。
3: 哎，
2: 你刚才上过的是个忘带的吧？
3: 哎，你忘不承认，照死不承认。
2: 没有，
3: 哎，
2: 没有。你还看小人数的？
3: 哎，不承认。哎，只要没逮到，绝对不承认。哎，
2: 我都在后面都看到了。
3: 哎，看到不承认。
2: 站那边十分钟。
3: 哎，
2: 看到你就在干了个事情。
3: 照死不承认，只要然后把王鹏他妈喊了，王鹏照死不承认。但是现在不是了，
2: 嗯，
3: 现在根本不需要你狡辩，
2: 监控
3: 直接监控把他截图发给你妈。所以哦。你说现在孩子苦不苦？
2: 对对对，
3: 我觉得现在孩子真的很辛苦。
2: 嗯，
3: 不得不说啊，
2: 嗯，
3: 不得不说啊，
2: 嗯，
3: 现在孩子可能连说谎的机会都没有，
2: 嗯。就是我们之前讲到一个，就是现在的孩子可能一个，泄压解压的时间和空间没有了，
3: 没有了，
2: 所以他会觉得特别特别的紧。特别特别紧张，所以需要我们父母在适当的时候呢，
3: 嗯，
2: 也要给他们舒缓一下。
3: 对，
2: 对吧？
3: 今天。就是最后一个来咨询的这个家长呢，
2: 嗯，
3: 我们当时也是这样讲的，就是他因为他有这个A 娃的这种情况嘛，
2: 嗯，
3: ADHD， 然后呢他就跟班主任啊他们都是打过招呼的，但是今年新换了一个数学老师，
2: 嗯，
3: 这个新换的这个数学老师呢他可能情况不是太，
2: 嗯，
3: 那么的太了解，
2: 哦，
3: 所以呢就每一次考完试啊，
2: 嗯，
3: 或者是某一些课堂上表现不好的时候啊，
2: 嗯，
3: 就会给孩子妈妈打电话，
2: 啊，
3: 就会告诉他这，
2: 嗯，
3: 那就是孩子不行啊差等等这些话，
2: 嗯，
3: 讲完之后呢孩子妈妈以前还是心里很难过的，
2: 嗯，
3: 后来我带他调整心态之后呢妈妈就说，哎呀我现在也屏蔽，
2: 嗯嗯，
3: 我也屏蔽，所以呢我为什么要讲这个例子给大家听，
2: 嗯，
3: 就是我们的家长朋友们，
2: 哎，
3: 你们也要适当的学会屏蔽老师跟你们说的孩子的一些情况，
2: 嗯，对对对，
3: 只要不是原则性问题，
2: 嗯，
3: 哎，你们都

0: 都不要太过于苛责。
1: 嗯，
0: 比如说，
1: 嗯，
0: 哎，上课讲话，
1: 嗯，
0: 上课看小人书，
1: 嗯，
0: 上课忘带，
1: 嗯，
0: 哎，就这样的事情呢，老师跟你说，那肯定是觉得他打扰到了课堂秩序啊，
1: 嗯，
0: 上听课效率不好啊，
1: 嗯，
0: 当然这肯定是不好的，
1: 是，
0: 但是我觉得他不是原则性问题，
1: 嗯嗯嗯，
0: 他没有上纲上线到老师批评完之后回到家家长还要再批评一遍的，
1: 嗯，
0: 这个意义其实不大，
1: 嗯，
0: 哦，那就是说他告诉你了，你说哦不好意思，我回来一定严加管教，
1: 嗯，
0: 那回来的时候就跟他讲，哎，
1: 嗯，
0: 王鹏，
1: 嗯，
0: 你上课的时候老师说你忘带的，
1: 嗯，
0: 王鹏说没带，妈妈
1: 没带，
0: 哦，注意哦，上课的时候要认真听讲，
1: 嗯，
0: 哦，不要忘带哦，你说没得呢妈妈相信你，
1: 嗯，
0: 啊，你是个好孩子，那上课的时候认真专注一点，
1: 嗯，
0: 哦，
1: 嗯，
0: 就这事儿就过了，
1: 对，就是您抱着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
0: 哎，
1: 嗯，
0: 不要反复叨来叨去，
1: 对对对，
0: 叨来叨去，
1: 嗯，
0: 说实在的啊，孩子一天在学校将近十个小时，
2: 烦死了，
0: 哎，
2: 那是烦死了，
0: 上课忘个带，
1: 嗯，
0: 可能啊，
1: 嗯，
0: 是老师说的不够精彩，
1: 嗯嗯嗯，
0: 没有吸引他的注意
1: 啊，也有可能，
0: 哎，也有可能呢，是这一章他听明白了，
1: 嗯，
0: 懂了，
1: 是
0: 也没有说是让他全神贯注的这个就稍微溜了个神儿，
1: 对
0: 啊，所以呢，我们家长也是啊，一天工作八个小时，你也不可能全神贯注啊，
1: 嗯，
0: 哎，中间可能也哎偷刷了个手机
1: 啊
0: 啊，
1: 对，
0: 然后啊偷聊了个天，
1: 对，
0: 哎，然后做了一个跟工作不相干的事儿，
1: 嗯，
0: 对吧？所以呢，我们不要在这种问题上呢过多的去苛责和消耗孩子，因为他已经在学校老师批评过他了，
1: 嗯
0: 啊，回来你只要告诉他一个正确的动作，其实就已经可以了。
1: 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张老师录音听完了之后呢，今天节目的时间也快要到了，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那提示大家一下呢，我们中高考升学规划张老师的这个抖音直播呢，你要多看。那么除了我们的直播之外呢，张老师也有很多的这个剪辑切片在里面，也有很多的知识要普及。明天呢是我们将广播室进行录播，所以呢在这儿呢也和大家说一下，那我们下次节目的同一时间再和大家不见不散。朋友们，再见，再见喽。

0: 月月说他学习成绩下滑了，并且在家长会上还说了。
1: 那月月成绩为啥下滑知道吗？
0: 八成是因为楠楠呗。
1: 楠楠肯定跟他说，
0: 这俩孩子打小就好，你说这突然知道没有血缘关系了，月月心里能得劲儿。
1: 要明天我找楠楠谈谈吧，因为这事儿出来以后还没跟孩子谈过呢，孩子也不小了。
0: 你说楠楠想去洛士宾那儿？
1: 不知道，你觉得呢？
0: 楠楠是咱俩的儿子。
1: 晚上洛士宾那边还挺使劲的，连咱俩结婚前的事都打听。
0: 他随便吧，反正我打死不认。

0: 放学了，
1: 爸，你怎么来了？
0: 我这路过，我寻思来看你。要不咱俩江边走走？那江快结冰了。
1: 爸，我知道你们也是为我好嘛。
0: 传出去，传出去了，你说你妈咋做人呢？
1: 要把我生下来，那就可以了。
0: 还是你老，你老说呢，既然两边都难，就留下来呗。那毕竟是个生命呢，你老呢不让流产，说是杀生。你妈不容易，
2: 把你养这么大挺优秀的。
1: 他骆志斌自从有了我以后真的每个月都给我妈30块钱了。
0: 准确说呢是35，5块钱我跑腿费，
2: 但我没要。
1: 为啥？
3: 那我们就不打扰了，正好我们走吧。
1: 哎，好好好，
3: 走，师兄再见。
4: 哎
5: 哎哎，小哥，你的东西
3: 太重不拿了。

0: 你不是说给家里买的吗？
1: 我们路上再买，你们年纪大了，买东西不方便。
0: 多少钱呢？
1: 不值钱。
0: 多少钱？
2: 多少钱？
1: 16.2块。嗯。
0: 不要不要不要！
2: 来来来来，拿着拿着。哎呀！
3: 你后来又找了汪老师他们？
4: 想了解一下实际情况，我实在不敢去。王老师说，我第一轮的票数是第二，
5: 第二轮一下就跌到10名以外了，不正常，肯定是有人找了评委做了工作。我说，你也帮我好好说说。他说他干不了这事儿，但是他告诉我了几个关键人物的名字。
3: 所以你就找了人家做了工作，带着礼物，
5: 要不人家为什么帮你啊？
6: 是，文无第一，见仁见智。
5: 但是最起码的客观标准有没有啊？我的诗啊，明显的比那些所谓的个人写作好太多。新的东西不一定就是好的，特别是那些为新而新、徒有其表、形式上的新。
4: 啊，赵老，就诗歌来说，
5: 你不算是外行吧？你给我判断一下，我今天中午的早餐是油条和豆浆。把一句大白话没有内容没有内涵断开行就是诗了吗？诗歌要这样走下去，那就是诗歌的堕落。
3: 为了得奖给人送礼就不是堕落了？
5: 是堕落，高尚的堕落。

0: 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把世界装进故事，让故事打开世界，经典剧场唤醒想象，温暖时

年代大戏《人世间》，讲述了一个普通家庭在近50年时间内所经历的跌宕起伏的人生，呈现出一部中国百姓的生活画卷。本剧将亲情

0: 包括我。
1: 你认为他帮我是完全看你的面子？
0: 我认为也是。
1: 王二淼学长身后学贯中西，可惜呀，他只是学术界的认可。文革刚结束的时候他还有点热度，现在呢，形形色色的西方诗歌流派纷纷的介绍到中国，在中青年知识界的影响日益升温，在大学里更受欢迎，他的学问已经变成了过时之学，因此籍籍无名。在他的课都没有人听的情况下，你这个北大毕业公认的才女选择他作为导师，给了他多大的面子？你给了他面子，他当然应该给你。偷桃报李本来就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你有什么必要向他表示歉意？
2: 你能不能小一点声？
1: 王二淼，我理解，当年的臭老酒咸鱼翻身，现在不但不臭了，反倒变得香了起来。老先生自然会顾及自己的面子，自然会端起知识分子那份清正。王二淼虚荣我理解，你虚伪是为什么？
3: 汪老师帮了你，你背后竟然这么说他，
1: 只对你说，本着夫妻间坦诚相待的原则。
3: 你

0: 你打我姐，没有没有没有这个麻呢，没有没有，什么没有，没有没有，别管，没有没有，
1: 姐，我在这儿，你干嘛呢？这是
0: 我自己弄的，
1: 什么自己弄的，这么出血了，你干嘛呢？姐夫，
0: 没事，你别这样，
1: 哪样啊？姐夫，你干嘛？
0: 没事，来来来，擦擦就好了啊。
1: 行了行了行了，给我，给我自己拿。
2: 没事，别管，坐。嗯，坐坐。你干啥呢，姐夫？这，快坐坐。你们坐呀。别看，坐坐坐。你误会了，我怎么会打你姐呢？
1: 这房子一共就这么大点儿，书桌书架一放就剩这么大点儿地儿，磕磕碰碰倒是正常的。就是，不是你磕磕碰碰，你不能干一地玻璃碴子。你这没事儿，姐。
2: 没事儿，你啥事儿没有。
1: 你房子小，姐，你都副教授了，啥时候你分个房子？
2: 他导师。 著名学者王尔淼还住在筒子楼呢，你姐你别指望了，你就等着姐夫啊再做些啊，混个一官半职吧。那得啥时候啊？年底做协大选，我刚拿了诗歌大赛一等奖，如果顺利的话，很快。
1: 明宽，有事儿？郑健说。
3: 你们要把月接过来住，想是可以，这怎么住啊？这，哎，不是咋的，月月让你们不方便了？广明那边出了点事儿，需要钱，我们就想着，要不就把现在住的房子卖了，搬回老屋去。
4: 但是你说搬回去，这月月也大了，跟我们一起挤过去，好多事儿都方便了。
5: 不是，那是郑娟她弟，出啥事儿了？那我们能帮忙做点什么呢？
6: 万茶施主，
5: 我是施主。
7: 师傅，我想找银杏师傅，
5: 请随我来。哎，
8: 多谢施主，多谢施主。
7: 姐，冯化成的诗在晚报上登出来后，从教署管理局看到了，出面让报纸做了跟踪报道。后来这香客一下子就多了起来。
5: 那他写的啥诗啊？

0: 北陀寺的风。
1: 北陀寺的风。
2: 姐家里没报，姐也不会看报。
0: 那我背给你听啊。
2: 哎。
0: 风钻入一截残垣，刺透着凋零，云低压鸣。风送来阵阵炊烟，融没着香火，碎了钟声。风怀着丝丝寒意，窜入毛孔，灭了心热，唤醒无上清凉。

0: 也真的是一句也听不懂。
1: 我也不懂，反正有人懂就行。
0: 你姐夫前一阵说他姐会帮着我们想办法，让我们俩不要着急卖房子。没想到
1: 卖房子？你们要卖房子？
0: 你姐夫非要卖。
1: 肯定是你老嘟囔着。
0: 那我娘家就这么一个弟弟，你也是，你也不知道给你姐捎个信儿，害得我大包小裹的往山上扛，路上我歇了好几枪。
2: 沉死了！
0: 看我给你都带啥好吃的，可多好吃的，像不像？你最爱吃的素包子，这还有一盒啊，这袋里还有好多水果、罐头啥的。
1: 好吃，
0: 真的好吃吗？慢点。嗯。水自流还来找过你吗？
1: 找了。
3: 我觉得你应该去见见他，这不是早晚的事儿吗？
4: 什么都没怕过，倒怕起自己儿子来。哎，我要送楠楠出国深造的事儿，郑娟什么态度？
5: 我跟楠楠说了。郑娟，我感觉楠楠没有告诉他。
4: 那楠楠是动心了。
3: 我觉得这个时候你应该亲自当面跟他谈一谈，以亲生父亲的身份，谁家孩子不幻想自己有个有钱的爹？
4: 我得让我儿子大富大贵。但话又说回来了，我见楠楠之前得把厂子的问题解决了。
6: 哟，别团长，杜总，
3: 嘿嘿哼，李万全，
4: 久仰啊。
6: 哎呦，谢您肯定。
7: 九个人回来八个，怎么那么晚？
6: 我老莫
7: 卖出去多少了？
6: 咱厂里的承诺还算数吧？
7: 什么承诺啊？
6: 差旅费自负盈亏啊，600块钱差旅费，我就花了120，基本上就算买了个火车硬座吧。你看我干粮自己带的，饿了吃干粮，渴了喝凉水，晚上住公园，住桥洞底下，然后我还带了凉席，火车上也能用啊。那个累了，硬座底下一铺，特别舒服，一卧铺。
3: 这合着你这回就是省了差旅费，啥事也没干？
6: 这差旅费可不少啊，顶我烧锅炉小半年工资呢。我把这点钱给我媳妇儿，我媳妇儿乐屁了，这晚上把我折腾的。
4: 哎，说了这么半天，你到底销出去多少？
6: 82啊。
8: 82吨
6: 啊？那还能是82斤呢？我这有合同啊。
4: 这李万全一个人的销售快赶上你们整个销售科了。小鹏只销出了40吨丝，没有完成销售的任务，但是他利用这半个多月的时间调研了市场，考虑了我们厂下一步的发展。上什么产品并不是什么好卖就上什么，企业上一款产品方方面面都要考虑到，是长线产品还是短线产品，能源消耗、污染程度

0: 及我们的技术力量。所以在考虑这些因素之后，小鹏提出停止拔丝生产，上电子元器件。这400吨货卖出去转产，我们就有了本钱。小鹏，
1: 好，大家应该也清楚，在我们特区筹备的时期，电子产业是作为我们来料加工的主导产业来发展的。就在85年，电子工业部还专门在我们深圳成立了办事处，就是为了整合这些小型的电子企业。所以我个人认为呢，电子企业、电子行业在未来是大有可为的。所以我觉得我们厂除了转变生产线以外，最近那个电子配件城不是马上要开业了吗？我是强烈建议集团应该在配件城里马上找一个相对大的铺面，而且得快。
0: 水厂长因为身体原因向集团提出了辞职。现在厂子处于转型的关键期，厂长的位子不能有一天空着。我个人认为彭新生最合适，我也想听听大家的意见。举手表决吧，同意彭新生接替水厂长的举手。是因为手太沉了，还是说怕把手举起来让别人看见得负责任？那好，我就换一个表态的方式，不同意彭新生担任厂长的请举手。没有一个举手的，全体通过。水厂长，麻烦你跟彭厂长交接一下工作。
2: 好的，
0: 散会。蒋副厂长。
3: 罗总，
0: 你有什么事吗？
3: 没有了，明天好。
4: 石哥，对不起，
5: 你叫我是对的。
6: 老话说得好，道不同，不相与谋。
4: 什么？
6: 再说了，你现在追求的事情里面，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儿子，赶紧去趟吉春，
4: 听水哥的。

0: 是不是觉得我来找你有点冒昧了？我的情况还有我的想法，水叔叔已经都跟你说了，我就不再重复了。我来想听听你的想法。出国要提前做很多的准备。
1: 我听我妈的，
0: 好好劝劝她，怕她伤心啊。
1: 我妈听我爸的，
0: 理解。这样，我去找你大爷，他是北大毕业的，他看问题的格局还有高度要比你爸强得多，他出面比我们出面有质的不一样，你爸接受起来也会容易一些，你觉得呢？走吧，边走边说。

0: 工作这么好的来呀、
1: 啊？这好啊，都得白动了。

0: 送出去。
1: 哎，老陈，
2: 门卫说门口有人找您，电话打到我那儿去了。
1: 就这么点煤，只能给有老人有孩子的家庭用。
2: 这就解决大问题了。你看看大伙高兴的。好，门口有人找您。
1: 哦，谁呀？
3: 叫洛什么？
1: 洛士斌。
2: 对，就这么个名。门卫说您不在办公室，他非要在门口一直等。门卫也没办法，电话就打到我那儿去了。
1: 老张啊，我得出去一趟，麻烦你去门口跟他说呀、啊，就说我不在厂里。
2: 好，明白。
4: 哟，
1: 这怎么随地吐痰呢？
4: 其实没看着您过来，
1: 就没看着也不能随地乱吐痰。你行了，别蹭了，蹭着这细菌哪哪都是。
4: 啥细菌呢？我可健康了。
1: 好，别蹭了，别蹭了。
4: 真没看着你过来。
1: 你干嘛？
4: 啊？
1: 后厨叫你。
4: 哦哦，好嘞。
1: 卫生习惯怎么这么差？
5: 啥你都管？
1: 你们是餐馆，我是顾客，提个意见不行啊？
5: 行，你是哥，你说了算。干啥？
1: 有个事儿跟你说，找个地方。
5: 这儿吧。先。
4: 啊。
5: 我跟我哥说到这儿。
4: 啊，行。
5: 咋了？
1: 洛世斌现在吉春，他去厂子找我，我没见他。
5: 他为啥找你呢？觉得你好沟通，你们一伙的，然后说服你来对付我。
1: 行了啊，有个事儿没跟你说，觉得没必要。洛世斌给我写过信，渭南的，付了10万块钱。
5: 十万？还是让你来做我工作？
1: 没问，直接退给他。以为就此打消他这个念头，现在看，这事儿我想简单了。
5: 随便他，你让我跟郑娟，我们俩商量好。
1: 你们商量好了没用。国外现在有了 DNA 鉴定技术，中国很快就会有。我来，一方面让你有个思想准备，另一方面告诉你我的原则。你的决定就是我的。

0: 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2: 最好的承诺。
3: 北京时间19:00。
4: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0: 道世界上最窄长的国家是哪里吗？你知道人类的好朋友狗狗的视力是多少吗？知道不知道？你想要的，我们全都有。
1: 知道不知道你想要的全都有，进入到今天的知道不知道，又要去发现身边的大问号和小问号了啊。
2: 嗯，对，
1: 咱们首先潜入到神秘的海洋生态链，来探索一下人类感官的极限。
2: 嗯，说到海洋当中啊，在我们很多的人看来啊，海洋当中啊有一种生物还是非常可怕的啊，它一出现呢自然就会带着那种紧张感，那就是鲨鱼，对吧？
1: 嗯，
2: 那么其实在海洋当中啊，有一个属于生态链的秘密。我们知道生态链它是一个完美的链接，对吧？啊，有大鱼吃小鱼啊，当然了，好像缺少生态链当中的任何一环，好像都会发生一个生态链的崩塌，还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你有没有想过，我们这么害怕的鲨鱼，如果它没有了，那么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
1: 嗯，小鱼会故障吗？其实不会啊。你看这个，其实这是一条完整的这个生态链啊，一级一级的传到底部，大鱼吃小鱼啊，小鱼吃小鱼吃虾米，对不对？
2: 嗯，没错。
1: 那当然，这种浮游生物也是靠珊瑚礁来生存的，对不对？那鲨鱼死掉了之后，那就是没有人吃中鱼了，对不对？那中鱼
2: 数量会激增，
1: 对吧？就会导致这个生物生态系统来不平衡。
2: 嗯，
1: 那最后呢，小鱼把浮游生物全部都吃光，那浮游生物消失之后，那珊瑚礁也失去了彻底的这个清洁工。那你想，珊瑚礁一旦是没有了清洁工，那它就会被藻类覆盖，就慢慢的死亡掉了。
2: 没错。
1: 那所以说顶端的变化，它会像多米诺骨牌一样，一级一级的去传导。
2: 没错。所以啊，你说鲨鱼是其中的一环，它也可以算作是生态系统的工程师了。因为鲨鱼不只是捕食者，它们呢还会通过这种恐惧效应去改变猎物的行为。有鲨鱼在的地方呢，海龟是不敢在同一片海草床上长时间去吃草的。
1: 是的，
2: 它要去不断的移动来保证自己的生存，所以呢，海草床因此而得以恢复。那么没有鲨鱼的地方，海龟就会把某一片海草床完全给啃光，肆无忌惮的在这个地方生活，所以整片区域的生态就会崩溃啦。
1: 没错啊，那其实目前来看，每年大概有1亿头的这个鲨鱼被捕杀啊，那主要的那个可能是为了鱼翅，对不对？那大家如果是通过这个系统性的了解，会发现鲨鱼其实它的繁殖非常非常的慢。那一条鲨鱼呢，要十几年才能成熟。那每次它的生鲨鱼幼崽的数量也很少嘛，对吧？你说按照目前的进度呢，很多鲨鱼的种类将在几十年内灭绝，那整个海洋系统其实也是会面临着一个崩溃啊。所以说这就是今天跟大家来说到的这个海洋生态链的这样的一个秘密啊。
2: 没错。
1: 那接下来咱们再来看到人类感官的极限。为什么人类会做梦呢？
2: 人类会做梦。
1: 对，我们一起来看看为什么人类会做梦。那每个人呢都会做梦啊，有的时候梦境栩栩如生，那有的时候醒来都不记得。梦是怎么产生的呢？为什么我们要做梦呢？首先是这个睡眠它其实分为几个阶段。其中有一个阶段呢叫做快速眼动睡眠。那这个阶段啊，其实眼球在眼皮下快速的去转动，大脑就很活跃了，几乎和清醒时候一样。梦主要就发生在这个 REM 睡眠阶段，也就是刚才说到的快速眼动睡眠阶段。每个人每晚会经历4到6次的眼动睡眠，每次持续大概10到30分钟。
2: 其实也就是大家常说的这个在深睡眠的状态当中还有浅睡眠的状态啊。很多人觉得就是自己总结一下自己做梦的时间一般是在凌晨，就甚至是在你早上将醒未醒的时候经常会有做梦的情况啊。科学家对梦的功能啊其实还是有争议的，但是主要的理论呢有几个。一个呢是记忆的整理。当我们睡眠的时候呢，大脑会整理你一整天的记忆，把重要的信息从短期记忆转移到长期记忆。梦呢可能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的一个副产品，所以有的时候经常会说白天你玩了什么可能晚上就会梦到什么。
1: 就是说这个成语嘛，日有所思夜有所梦。
2: 对啊。那么第二个呢就是一种情绪 绪化的处理。梦呢，能够帮助大脑处理白天的情绪压力，特别是你的负面情绪。一般情况下，可能有一些人在负面情绪当中时间比较长，你会发现他经常会睡不着觉。所以呢，这是一种情绪的转化。如果啊，你晚上能够睡好觉，它很好的会把你的负面情绪给疏解掉。那么第三点呢，就是威胁模拟。很多梦呢，都是有带那种危险性的啊，挑战性的。其实呢，这个可能是大脑在演练我们要如何去应对这个威胁，所以才会做梦。目前呢，主流的观点是这样的三个观点啊，来应对我们晚上到底为什么做梦。
1: 对，那为什么说这个清醒的时候你醒来之后你就忘了说自己做过什么梦了呢？
2: 啊，对，一般都记不住，
1: 可能
2: 能记个一会儿。
1: 可能 有一个大概，有的人会啊，那其实大脑在 REM 睡眠的时候负责形成记忆的海马体活动是其实是减弱的。所以说梦境很难被记住。那如果你在 REM 的睡眠阶段被叫醒，哎，那你就能清晰的记住梦境。那你如果自然醒来的话，那梦境可能在几分钟之内迅速的就消失掉了。
2: 哦，哎，你别说，这样的话那确实是生活当中是有这样的情况的。比如说我此刻正在做梦，然后被什么东西突然打扰了，然后一下子惊醒了，
1: 然后就醒了。
2: 哎，我就想，哦，刚才我在做梦。对，你知道它有多重吗？来考。

0: 考一考爸爸妈妈，然后呢也可以去查一查你所在地区你看到的那个叶片到底有多长多大，对吧？我们带着一个小小的问号一起来学习一下。
1: 是的啊，这个上半场的时间啊，稍事休息一下啊，一会儿半点过后，咱们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继续跟你来了解这些生活当中的大问号和小问号吧。

0: 小的时候你一定听过这支歌。长大了你可能听到过
1: 太阳太阳给我们带来金色和光彩。
0: 现在你是否想听这首歌呢？
1: 展翅的小鸟破土的小鸟
0: 哆来咪我们一起唱。
2: 哆来咪我们一起唱。今天在小星星的时间当中呢，我们继续开启哆来咪的时刻，一起来了解，也通过歌声来了解更多的古诗词。提到古诗词当中呢，一定会有人想到，哎，我知道一首绝句。其实呢，绝句在古诗当中啊有很多很多，它到底有多少首，有多少诗人都写过绝句呢？为什么又会叫这样的一个名字呢？它是一个不同的诗歌题材吗？首先呢，先来了解一下到底什么是绝句啊。绝句呢又称作断句、绝诗啊、这个截句，四句呢一首，短很小精粹的，它呢是在唐单独的走进这组诗当中来。

刚的这一首歌啊，非常的轻快，但是呢，非常的短，对，不到两分钟的这样的一首歌曲。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多么有画面感呢。这第三首诗呢，所描写的是早春的一个景象啊。那么四句诗呢，描绘了其实感觉是四幅完全不同的啊，这个地面上的、空中的、湖上的，然后窗前的不同的这样的景象。但是你把它们四个景象放在一块儿呢，又是一幅非常优美、动人的这样的一幅组画，风景画就在你眼前了。首句呢，它写的是草堂周围新绿的柳枝上啊，有成对的黄鹂在欢唱着，一派非常愉悦、一片生机的景象。然后呢，再写着蓝天上呢，白鹭在自由的飞翔，晴空万里，一碧如洗。那么白鹭在青天的映衬之下呢，这种色彩也是非常鲜明的。前面两句一连用了黄、翠、白、青这四种鲜明的颜色组在一起，真的是非常动人的这样的一幅画面了。而第三句呢，写着凭窗远眺啊，西山的雪岭，岭上的积雪呢是终年不化的，所以积聚了千秋雪。而其中呢，寒字表明此景呢仿佛是嵌在这个窗框上的一幅画一样。最后在末句呢，又写着门外可以看见停泊在江边的这种船只，万里船这三个字啊，可以说是意味深长的。因为多年的战乱呢，水陆交通呢就是被这个兵戈所阻断了，而船只呢不能畅行。现在叛乱平定了之后呢，交通也恢复了，才能看到这来自东吴的船只，万里船，千秋雪，上下两句的对应，可以说这个空间感、时间感呢就非常的开阔了。诗人身在草堂，却能看到这万里的景象，所以一开始呢就表现出草堂的春色，诗人呢也是完全的陶醉其中。这个景物啊，中间的转换，江船的出现，真的是让人很动情。很多人说呢，这首诗到底是在什么样的时间所写下的呢？到底啊，这个为什么会这样写呢？这就要看看他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背景所创作出来的这首组诗了。这首组诗呢，是创作在唐代宗广德二年春天的时间。当时呢，这个成都的尹延武入朝，蜀中呢发生了动乱，而杜甫呢是一度的到别的地方去避祸。次年呢，安史之乱平定之后呢，再过了一年啊，这尹延武呢回到了成都，再次镇蜀。杜甫得知了这个消息啊，这个故人回来了之后呢，也跟随着回到了成都的草堂。这个时候杜甫的心情可以说已经是非常的舒

舒畅了，面对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也是情不自禁地写下了这组集景的小诗。而明末呢，也有诗人评价这组组诗是盖作于卜居草堂之后，你客居此已终老，而自叙情事如此啊，就是在杜甫这个草堂这里可以终老。可见呢，这个杜甫的草堂就是最后他所在的这个位置对于他是多么的重要了。今天呢，在我们哆来咪的时间，咱们就一起来听到的是这首好听的绝句《两个黄鹂鸣翠柳》。

0: 什么世界呢？对吧？是跟我们人体的奥秘相关，还是走进天空的奥秘，还是走进身边的小动物当中呢？
1: 我们今天呢，首先要钻进昆虫的微观世界，去仰望变幻莫测的天空，走进数字王国啊，再去看看人类用双手建造的奇迹啊，咱们一起出发啊。首先咱们走到动物王国，来看到为什么蜜蜂能够找到回家的路。哎，蜜蜂你都知道啊，它每天去采蜜，最远的能飞到离蜂巢几公里外的地方，这花丛啊到处都是，长得还像。对吧？
0: 对，
1: 他们是怎么找到回家的路呢？
0: 我觉得很神奇的就是很多飞行在天空当中的动物啊，他们都有自己的路线，就像这个候鸟南迁一样，每年他们都会遵循着自己的路线。但是其实在我们看来，天空当中也没有固定的路线，对不对？就是是一片这个广袤无垠的天空，你完全感觉不到中间有画的像这个几条路，像我们人类的马路一样。他们到底是怎么找回去的呢？
1: 那首先呢，蜜蜂它有一套精密的导航系统，核心呢是太阳罗盘，它们能够感受到太阳的位置，并且知道太阳随时间移动的规律。那即使是阴天，蜜蜂也能通过感知偏振光来判断太阳在哪儿。这是人类肉眼完全做不到的。
0: 对啊，除了太阳之外呢，蜜蜂还会记住沿途的地标，比如说某一棵大树，在我们看来好像树都是长成一样子的，但是在他们看来是不一样的。包括每一块石头，每一条小溪河流，他们的大脑虽然只有芝麻粒那么大啊，但是呢能够储存复杂的地图信息，精确度呢可以说是令科学家都叹为观止的。所以你看他们就是特别呢在自己的这个身体当中发育了这一块的功能性就会特别的好。
1: 那蜜蜂之舞啊，这个很神奇啊。蜜蜂找到蜂源之后会飞回蜂巢，用一种特殊的舞蹈告诉自己的朋友啊，蜜源在哪儿。
0: 特殊的语言
1: 圆形舞表示蜜源很近摆尾舞的方向和持续的时间精准地传达了蜜源的方向和距离。那这套舞蹈语言是奥地利科学家卡尔·冯·弗里希发现的啊，所以说他获得了1973年的诺贝尔奖。
0: 哇好啊！那么说完了蜜蜂啊，那再说另外一种昆虫啊，蝴蝶。我们都知道蝴蝶有各种各样的颜色，甚至。

0: 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北京时间20:00。
3: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4: 一块醒悟，一把折扇，这边厢站的是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那边厢坐的是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众多经典评书尽在拍案惊奇。
5: 各位听众，现在是广播书场节目时间，继续播送评书《岳飞传》，由刘兰芳播讲。
6: 三公子岳亭在马家集店房巧遇诸葛瑾等人，听说哥哥岳雷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心急似火，便说我进临安去找找去，你们在此候等。诸葛瑾一合计，也好，岳亭初到临安，谁也不认识他，进城没危险，尤其还有罗红和吉成祥保护着，万无一失。兄弟，到里边可不像在家，说话办事处处有留神，稍一大意就有性命之忧。探得岳雷的信儿，可就回。

0: 回来，我们大家去接他，听着没有？我知道了，你们都别动，在此后听佳音。主意拿定，月亭和众人吃完饭，说说唠唠，天色将晚，一夜无书。到了第二天，月亭带着火烧灵官罗红、赛展雄的吉成祥离开店房，直奔临安。到了城门，月亭说：“哎，二位哥哥，进城后谁要问我叫什么，你们就说叫李亭，千万别说我姓月，记住没有？”“
1: 哎，
0: 大丈夫行不更名，坐不改姓，你怎么改名姓呢？”“哎，那不行，为救我二哥，不得不如此。”“
1: 好好，就依你了。”
0: 三个人到了城里，一看京城非常的繁华热闹。月亭来过京城，那是老岳家被抓到京里的时候，全家被绑赴法场，可那阵小啊，不惹人注意。现在长大了，个子也高了，模样也长开了，不熟悉的人认不出来。你等那哥俩头次来京城，觉得处处新鲜，大街之上人来车往。三个人东瞅西望找月雷，那上哪找去？越找越着急，正往前走呢，哎，前边有两个人在打招呼。哟，这不是王哥吗？
1: 啊，是我呀。哎呦，李老弟，你上哪儿去啊？绕个弯儿，你干什么去啊？
0: 没事闲着。嗨，那干脆你跟我走吧，咱们瞧热闹去吧。
1: 上哪儿看热闹啊？
0: 哎，城隍庙立个擂台，今天头天开擂，看打擂去。
1: 哟，这可是新鲜事儿啊，得看看去。那咱们走吧。
0: 哎，好了，咱俩一块儿去。说着两人并肩朝南走。三公子月亭听得真真的，打擂光听说可没见过，谁打擂呢？要不咱们也到那看看，那块人多，也许我二哥能在那儿。想到这儿，他一拉罗红、吉成祥的衣襟，两个人明白了，三个人跟在那两个人的身后走了。
1: 哎呦，
0: 这旨意在这儿打擂，擂官是右军都督张俊之子，此人叫张国谦，有个外号叫花拳绣腿。
1: 哟，右军都督张俊。
0: 月亭知道了，当年五科场岳飞考状元，有四名主考官，其中就有张俊。没想到今天立擂的是他的儿子，这也是奸贼之后。老伯父，那么这个张国谦为人如何呢？
1: 哎，小伙子
0: 还用问吗？他爹那个模样，他能好得了吗？你是外来人，本地人我不敢说，这个东西太可恶，仗着他父亲的势力在京城里横行霸道，欺男强女，无恶不作，人们都恨之入骨啊。
1: 哦，
0: 老人家，那为什么要立擂呢？
1: 他这个，哎，小伙子
0: 别问了，看热闹出眼睛，打听那么多事儿干什么呢？一句话说不对，脑袋可就没了。说完，老头莫身想躲开，哪知道那罗红不让了，因为话说到半截他着急，一伸手把老头的胳膊给抓住了。
1: 哎，别走啊，你这个人说话怎么留半截呢？听着叫人怪难受的，你得说完，不说完我不让你走。
0: 罗红的手像大钳子一样掐得老头直咧嘴，心的话，这哪有这么打听信儿的，我不爱说还不行啊。再看这三个人的模样，知道不好惹，忙说：“
1: 哎，你们是打擂来的吧？”“
2: 哦，想打擂呀。”“
1: 哎呀，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我这个人好多嘴，我得劝劝。是非皆因前开口，烦恼都为强出头啊！我劝你们别打擂，上去没什么好处。这个擂打不得，打赢了。”打输了都没好处啊。
0: 月亭说：“我问您为什么立擂，你怎么东拉西扯的呢？”“
1: 哎，三位，是这么回事儿，说也没有用，管着有用没用的您就说说吧。”
0: 老头瞧瞧周围没有官兵，

0: 才说：“哎，最近呐，咱这临安呐挺乱，
1: 知道有个岳元帅吗？”“
0: 知道啊。”“哎，岳元帅死得屈呀，他的朋友、亲戚、儿子都到临安上坟来了，嚯，来了好几百呀。”岳婷差点气乐了，心的话，哪来那么多人呢？就听着吧。哦，那后来怎么样呢？嗨，都到秦桧家去报仇去了，又杀了不少人呢。岳元帅他们父子还有张宪死得屈，阴魂不散，搅闹家宅，秦桧吓得连屋都不敢出，觉都不敢睡呀。东烧香，西还愿，又下令抓人，抓了好几天呢。嘿嘿，谁也没抓着。听说岳元帅手下的将官全到金顶太行山占山去了，挑起岳家军的大旗，要替岳元帅报仇呢。那个老小子秦桧害怕了，金殿动本，说是叫派人马兵抄太行山。当今天子答应了，可是没人敢去呀，谁能打得起老岳家人？最后秦桧保举他的内侄叫什么花刀大将王大鹏。皇上又预考了王大鹏，听说这小子有两下子，皇上高兴了，王大鹏当上了元帅。可是有了元帅还没先锋官呢，冒旗谢和秦桧保举右军都督张俊的儿子张国谦当先锋。皇上刚要答应，朝中的大臣不服，说这张国谦咱们连个面都没见过，寸功为力，也不知道能耐大小，叫他当了先锋官怕误军机，所以皇上没法封了。后来有兵部大堂黄杰黄大人出的主意，叫他在城隍庙前立擂十天，如果十天无人打败张国谦，他就为先锋，如果有人打败他，那个人选为先锋。万岁准旨，就叫黄大人和冒旗谢两个人为护擂官，弹压地面，张国谦好登台打擂。你看，他往东边的台上指了一下，那个文官就是冒旗谢，这个兔小子才不是东西呢，鸡公也不拉人屎啊，嘿嘿，那年拉了一泡人屎还拉到人家柴火垛上了，太坏了。那个武官呢，是兵部大堂黄杰黄大人。他刚说到这儿，岳婷把话茬接过来了：“老人家，原来兵部大堂不是王铎吗？”“哎，那是以前的事儿，王铎早坏死了，换了个黄大人。黄大人是丞相李纲的好友，咱说话别亏心呢，这个黄大人还不错呢。”岳婷听完点了点头。老头说：“你说这个擂谁敢上去打？那张国谦有秦桧冒旗谢给撑腰，你上去干什么去？不找死吗？算了，年轻人拿凉快溜达溜达去就得了，这年头没地方说理呀。”说完，这个老爷子滋溜钻入人群，再也不敢露面了。罗红一听乐了：“嘿，今天咱们算来饶了。哎，兄长，立擂选先锋，为去太行山打我二叔牛皋啊，就冲这个，今天非把这个擂台搅黄的不可。”岳婷冲他一使颜色，一拽衣襟，意思是你别说了，叫别人听着了不得。不过心里也和罗红想到一块儿去了，我看看这个张国谦能耐到底怎么样，如果比我强也就没法了，如果和我差不多，一会儿我就上擂。一来这块人多，如果我二哥要没被别人抓去，就可能在这块看热闹，我一上擂台，他看见我就可以弟兄相见。第二，要是能把张国谦胜了，我得了先锋官，带兵到太行山和我二叔牛皋兵合一处，将打一家，掉过头来杀奔临安，宰王大鹏，拿秦桧。第三，我就是弄不上先锋官，也上擂台出出气。岳婷憋足劲儿要登台打擂，不过心里也不放心，因为自己是国家的罪犯，被充军发配到云南，没有万岁的旨意，私进京城，

0: 罪过太大了，
1: 故此眯在人群里定睛往台上观看。这阵儿台上有动静了，半截门帘一起，打后台走上一个人。这个人短一截小打扮，手中拎条白蜡杆，20多岁，长得挺俏皮，就是脸上有几个麻子，麻子不太多，才10多个，可是一个麻子里边又下了20多个小麻子籽儿。果然云牌一响，台下立刻肃静起来。这个麻子把手中的白蜡杆往地下一戳，高声喊喝：哎，要开擂了啊，别吵吵了，诸位，今天可是大喜日子，城隍庙立官擂，打擂选先锋，我的师父就是我家公子粉万岁的旨意，在此立擂，望各位捧场，上台打擂。上擂可不白上啊，你们看这桌子上摆着雪花白银，如果上擂之人打了我们少爷一拳，赏白银20两，踢脚赏银50两，撂个跟头或者扔到擂下就算输，先锋官可就归您了。哪位不怕便宜请上擂。哎，钱好花，官当的容易。哪位上擂？哪位？哪位？哪位上来打擂呀？哦，那位说了，你是谁呀？哈哈，我是张公子的徒弟，又是他手下的家人，叫麻三儿，我是让擂的啊。有没有让道的地方大家多原谅，我现在可开始让擂了啊。他把白蜡杆往台下一送，台下的人扬着脸往上看，其中有个人个子挺高，比别人都高一头，炸一背，抻着脖子正瞅呢。麻三儿把白蜡杆一点，我说你上擂是怎么的？
2: 我可不上去
1: 啊。不上去你在这站着，回去。哎，好好，回去回去。我说你上不上？
2: 哎，我也不上。
1: 我说不上你们都在前面站着干什么啊？大伙儿也合计，张国谦要没两下子他不敢立擂，我们这些人能不能行啊？要是不行可在广众之下丢寒碜，所以谁也不动。麻三让了两个来回儿，没人上擂，觉得没意思了。诸位都不上擂啊，好吧，那就请擂官出来自己练一趟吧。啊，大伙儿看看我们擂官的能耐如何。说完冲着后台一抱拳，我说师傅请出来吧。半截门帘啪的一打，打后边走出一个人，见此人身高有8尺，身板长得挺好看，上下身的衣服很讲究，头戴素缎拔楞抽口撞金，迎门高挑刺骨叶，微微乱颤，鬓边插着一朵黄绒球，素缎的大氅上绣富贵花，里边是极阳白的靠袄，极阳白的中衣，上勒十字派，胸前叠着蝴蝶扣，薄底儿兜跟窄腰的快靴，绿皮座条，绿牙缝，前后云头带五福捧寿的。往脸上看，面貌清虚透白，一脸的小疙瘩，半截眉，三角眼，鹰钩鼻子，吊嘴角，两耳无轮。这个人出来站在台的当中，台下议论纷纷。哎哎哎，这就是张国谦，外号的花拳绣腿，听说功夫不错。功夫再好有什么用，他不是人，不够两撇。嗨，你管那干什么，你打擂不是看能耐吗？听说他师父叫齐继祖，齐继祖的父亲在岳飞手下当过大将，叫齐芳。哎，那岳飞手下的大将怎么能保张俊的贼小子呢？
2: 这个我可说不明白。
1: 大家齐说不一，议论纷纷。这个时候麻三儿说，师父，小人让了半天无人上擂，还是您自己练一趟给大家开开眼怎么样啊？好吧，张国谦点点头。这个小子是受秦桧的唆使来抢先锋官，为的是夺兵权，平灭太行山，然后和金乌珠合兵，兵取宋朝的天下。他也怕立擂的时候有能人上来把自己打败，所以派出很多的打手和他相好的狐朋狗友，什么歪毛淘气儿、嘎喳子、四六屁呀，全请到家里吃喝。

0: 从大伙成全他，打擂那天多帮忙，成全我十天圆满，哎，都给你们弄个官做。这波小子早就来了，在下边给捧场呢。今天开擂了，张国谦不得不走走形势，他心里有底，一来是自己的能耐不含糊，也想在人前显贵，傲里多尊。另外呢，还有兵部大堂黄大人看着呢，不到场上走走形势也不行，故此来到台上做了个罗圈揖。诸位父老兄弟们，各位练武术的老师们，打一拳踢一脚的师兄师弟们，在下我叫张国谦，自幼学了三拳两脚，经世不道，学艺不高，但是如今国家用人，为国求贤，选拔人才，才在城隍庙前立了官擂，叫我当擂主。这临安乃是天子脚下大邦之地，藏龙卧虎之处，广聚人才，我呢就是给高人贤士们解解招，垫垫场。其实我没有什么能耐，另外有个小小的悬赏，如果哪位赢了我一拳，赏文银20两，踢我一脚，赏银子50两。那位说了，你是贱皮子吗？打完了还给钱？不是，这样好叫各位多上擂台，不然台上冷冷清清的，我的脸面也不好看。其实哪位也不缺这俩钱花，也就是到上边走的过。如果哪位把我扔到擂下，这个先锋官我是拱手先让。看，先锋大印就在东面官擂台上放着呢，谁赢了，二位钦差马上就给挂红赠印。我是哪位上来？哪位到上边来捧捧场？这小挺能说的，讲得满嘴鸭子冒白沫，台底下的人一阵的骚动，纷纷议论。哎，便宜啊，老王你上去吧，逮着你的吧，这俩钱不好花。哎，老赵你那两下子不含糊，你上去。我没那两下子。张国谦见没人上来，面有得意之色，不像方才那样了，心想看来是叫我镇住了，我再练两手就更妥了。想到这儿，忙说，诸位既是不上来，我待着也没意思，这么办，我练几手拳脚，各位上演吧。说完闪开外边的开场，随手扔给了妈三儿，露出来花对紧身的蟒龙袄，然后在台的正当中立好了门户，先来个跨虎小开门，然后打了一趟拳，前手一伸如瓦龙，后手攥拳如卷饼，走行门绕步眼，施展他平生所学，进步连环，打了一趟花拳，真是行如风走如松，练到奥妙之处，真是令人眼花缭乱，奥妙无穷，犹如蜻蜓戏水，黄莺飞翔。练完了收住招数，面不改色，气不长出，台下有人报好，好，就是好啊。张国谦不是有帮朋友在下边捧臭脚吗？那还能不喊好吗？这小子更洋洋得意了。诸位哪位不服气，上来比划比划。这句犯众怒了，你越客气别人越不好意思，如果你要卖撇去，那就有不服的。罗红、吉成祥就觉得扎耳朵，有什么呢？兄弟，我们上去把他打趴下就得了，省着叫他在上面吹牛。岳婷说，别忙，等一会儿的。就在这阵儿，就听下面有人高喊，呀呆，张国谦羞夸海口，少出狼言，毛家打擂来了。话音刚落，从下边走上了一个人，台下看热闹了，闪开了道路，这个人顺着梯子上了擂。有人上去打擂，看热闹的更高兴了。众人一看来的这个人个子不太高，是个短粗胖，27、28岁。张国谦说，朋友你是哪的人，通名在打擂？
1: 我是山东人，济南府的，我叫赵武臣，有个外号叫翻山虎。
0: 哦，外来的。
1: 我说赵武臣呐，擂台上有规矩你知道不？
0: 啊，不知道啊。
1: 擂台上讲究的是伸手不让步，举手不留情，如果伸手打起来，谁把谁打伤或者打死，可都不偿命啊。

难而命短。嗨，没说的，我也不为别的，就是对付俩钱花。嘿嘿，朋友，缺钱到我家随便拿，到擂台上要钱，这可不能给。显见我怕你，你得拿出两招来，咱们见识见识。赵武臣说：“少说废话，接招吧！”往前一近身，掌挂风声，奔着张国谦打来。张国谦开始没敢近招，只是招招架架，因为他摸不清着赵武臣有多大能耐。等走了五六招，他看明白了，哦，就这两下子，心里有底儿了，往里啪啪啪一近招，赵武臣不行了，弄得手忙脚乱，眼睛也不好使了，部位也错了。哎呀，不行，我不是张国谦的对手，我可别摔硬跟头，招么不好，我自己跳下擂台。想到这儿就想往下败，哪知道张国谦可要下狠手了。这小子一想，不打拉倒，要是打，我重者叫他丧命，轻者也叫他半生残废。为什么？这叫打骡子惊马，等一会儿再有人上擂，得琢磨琢磨，不行别找寒碜。想到这儿，他往里步步相逼，那赵武臣一看不好，啪往旁边一个退身，就想下去，哪知道张国谦下了狠脚，嘡的一声，一个跨虎登山，把赵武臣蹬到台下，肉啪！看热闹的没防备这手啊，赵武臣正好砸在人脑袋上，差点把看热闹人的脑袋给砸腔子里去，底下哄堂大笑。这一笑，张国谦更没了，那赵武臣臊得满脸通红。就看张国谦在上面喊：“嘿，就这两下子还上擂呀？啊，真他妈丢人，不知道羞臊！不是我自己吹，没有三把身杀，不敢倒反西岐，没两下子，不敢在这立擂。哪个不服，上来！”马三说：“哎哎，把这小子给我抓住，叫他跪下叫爷爷。这两下子也上台，真丢人！跟谁学的能耐？是不是跟他师娘学的？啊，钱好花，擂不好打，不服的上来！”这时早气恼的一人见此人冲着台上高喊：“呀呆，张国谦，休要胡说八道！毛家打擂一拉一了。”这才有乐亭临安打擂，擂劈张国谦。

0: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1: 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一块醒悟，一把折扇，这边厢站的是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那边厢坐的是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众多经典评书尽在拍案惊奇。
3: 各位听众，现在是广播书场节目时间，继续播送评书《岳飞传》，由刘兰芳播讲。
4: 上文书讲到，张国谦在城隍庙前立擂，脚踢赵武臣，因为口出大话，怒恼了一位英雄。这个人断喝一声，来到擂台之上，三公子岳亭以及众人闪目观瞧。上来打擂之人是个大高个，紫微微的脸庞，一团的正气，冲着张国谦说：朋友，刚才这个事儿你办得不对，姓赵的已经败了就算了，干什么非要寒碜人家？你家大爷来不是为别的，就是来打抱不平来了。张国谦一瞧眼前的大个，心里也有点害怕。哎，你叫什么名字？通名上来。爷爷是湖广人，外号叫显道神，姓孙，胆字明涛。哼，无名的小辈，看拳，左手一晃，右拳挂动风声，奔着孙涛的鼻梁骨唰就倒下来了。这招叫通天炮。孙涛急忙接招，用单掌去磕他的腕子，另一只手奔着张国谦的下巴，呜，挂着风声就兜上来了。如果这掌要给兜上啊，就得把张国谦的脸给打歪。张国谦真不含糊，往外蹭的一闪身，躲过这一掌，然后往里近身。

孙桃算败，张国谦应该道近前用手相搀。哎呀，朋友，对不起，我失手了。这才能够意思，台下人才能服。可是这个小子飞扬跋扈都惯了，横行霸道习以为常，他是逮着蛤蟆不攥出尿来不拉倒，可算得了手了。往前一近身，砰，把孙涛的衣服领子给薅住了，随后这只手一捋孙涛的身子，因为孙涛这口气没缓过来，所以他双膀一较力，嗨，愣把孙涛举起来了，然后大头冲下，你给我下去吧，站着擂台，冲着擂下，就把孙涛给扔下去了。可把看热闹的吓坏了，刚才就叫赵武臣给砸了一下子，一看上面下了人，吓得呜的一声往两旁闪，哎，快躲开，要砸着，当中剩了空地了。孙涛被张国谦唰就扔在台下，要是孙涛这么被摔下来，非摔死不可。正好落在乐亭的眼前，乐亭上前顺劲一接，把孙涛接在怀里，轻轻地放到地下，人们呼啦就围上来了。再看孙涛已经奄奄一息，大家连喊带叫，哎，怎么样，这个英雄快睁眼瞧瞧。这个时候早气坏一位好汉，谁呀，赛展雄的吉成祥，心中暗骂呀，张国谦真心狠意毒，赶尽杀绝，非教训教训他不可。他也没和乐亭商量啊，抖身上擂，三说两说，两人说长了，和张国谦交上手了。乐亭抬头一瞧，哥哥和人家打上了，只可在下边给观阵。罗红和乐亭往上边给观着阵，这边还得照顾着孙涛。乐亭把他招起来，扶他坐着，糊了前胸，捶打后背，喊了半天，孙涛才缓过来，抬头看了看眼前的小伙子，心里明白，要不叫人家救了我，我早死了，非常感激呀。乐亭这个举动在旁边惊动了两个人，这两个人看了半天了，一个大高个，一个小孩儿。大高个体格长得特别魁梧，手中拎杆大枪，那个小孩呢特别引人注目。哎呀，这孩子长得也太好了，个子不太高，但是四寸，是个小白胖子，头打日月双抓髻，墨根扎着红头绳，前发齐眉，后发遮肩盖梗，圆脸膛，这个皮肤长得又白又嫩，眉毛好像一钩新月，两个眼睛如同两颗黑宝石，迎门长个佛顶珠，朱砂红痣，穿了一身红缎的衣服，格外显得人干净立着，手中提着一对拔楞梅花亮银锤，不但长得干净，又透着聪明，往那一站，人们用眼睛一搭，就能瞧出这个孩子是个精灵鬼，透灵奔，小金豆子不吃亏，那是拔根眼睛毛都是空的，能当哨吹。他们两个站在身旁暗中夸奖乐亭啊，嘿，这个人心太好了。就在这阵儿，就听在擂上吉成祥高喊，哎，好厉害，我要够呛，我说兄弟，我要不行可快来帮忙。乐亭连忙直起身子一瞧，吉成祥现在只有招架之功，并无还手之力。难道吉成祥的能耐就和张国谦差这么多吗？这里头啊，人都有优点，都有缺点，都有高的地方，都有不足的地方。如果两个人都上马，各自清兵刃要交手，张国谦不是吉成祥的对手。吉成祥力大无穷啊，手中叮叮狼牙棒是家里的祖传，张国谦不行。要是论拳脚的功夫，那张国谦占了优势，因为他是花拳绣腿，专门练的就是这个，这是他的长处，用他的长处和吉成祥来比短处，当然吉成祥就要吃亏了。张国谦用招数逼着切打切战，吉成祥已经退到擂台边上，如果张国谦再往前进招，吉成祥就能被

到台下，脸上汗也下来了，急得他哇牙直叫啊，兄弟，我要不行快上来呀。乐亭一想，怎么的也不能看着，想到这儿高喊，哥哥休要慌张，小弟换你来了。说完他往擂台前边走，可有一样，擂台下边人山人海，尤其是有晃绳在这挡着，更过不去了。乐亭说，诸位借光借光，我过去，谁也不给躲，因为上边正决一死战呢，人们都看直眼了，谁还听得身后有人喊呢？乐亭着急呀，再晚上去，吉大哥非叫人家踢下去不可，故此说，诸位快躲一躲，要再不躲，我可对不起要借个道走了。谁也不知道他借个道从哪儿借，哪知道乐亭脚尖点地，两手轻轻的一摁前边两人的肩头，身子蹭就窜起来了，平地窜起有一丈来高，身子起来脚没地方落不行，一踩前面人的肩头，这个人一看，哎，你怎么搁这街道呢，一歪身子，乐亭的另只脚搭在前面人的脑袋上了，这个人脑袋刚一晃的，乐亭的脚又倒到前面人头顶上，蹭蹭蹭蹭蹭，好嘛，搁人脑瓜顶上借道呢，借光借光借光，嘴里说着人们晃荡着，他已经倒在晃绳下了。大伙说，哎，我说怎么搁人头顶上走呢？乐亭心的话，你爱说什么说什么，救人要紧呢。到了晃绳这，抖身上擂，让过了吉成祥，拦住了张国谦。张公子，某家陪你早市集合。张国谦抬头一看，啊，你是什么人？为什么我这边没分出胜败，你就插一杠子？哼，刚才那个人是我的哥哥，因为他要败了，故此我上擂，我也是暴打不平来的。朋友，打擂是以武会友，不是拼命，你也太狠了，方才两个人都被你打得带伤，我的哥哥已经认输了，往下退，你还死死的不放，看起来你这个人不够朋友，眼空四海，目中无人，今天你家少爷要教训教训你。这一番话把张国谦也镇住了，不由得仔细的打量眼前之人。眼前小伙子年龄比自己小，又挺瘦，哎呀，说出这个话来可杠脆乎，不过比武跟说话可两回事儿啊。哎，小娃娃，通个名儿吧，然后再论个高低。这乐亭一想，我报什么名啊，报名也没地方找我去，报个假名吧。你要问，我乃是河南开封人士，家住祥符县，姓李名亭。哦，姓李的，要看你刚才这几句话，你一开始念了几天书，练了几天武术，够个朋友。我说这么办好不好，你听我的，咱俩别比了，交个朋友，我要是当上先锋官，我亏不了你，一定叫你在我的手下当名将官，怎么样？何必在广众之下献丑呢，我把你打了你丢人，你把我打了你呀也得不去先锋官，白染一水，算了吧，别打了。乐亭心的话，这小子是要打退堂鼓，有点害怕了，这可不行，你怎么知道我的心理呢？第一，我往擂台一站，如果我二哥岳雷要在人群里，他瞧见我，我一会儿下擂，他必然找我，弟兄见面。第二，如果真要是碰巧了我得到先锋官，我好替我的父亲报仇。另外一个，你小子也挺不是东西，啊，你父亲悬称卖官，奸臣挡道，你欺男霸女，为民除害，也是应该揍你一顿。但是心是这么想，嘴还不能说。张公子，我既上擂了，就不能下去，下去叫天下人笑话，知道的说是我让给你的，不知道的得说是我被你吓住了，不管输也好赢也好，也得走几趟拳脚，如果我不是对手，我不埋怨公子，请吧。嘿，姓李的，良言难劝，该死鬼呀，即使你不听，请。

0: 张国谦说完请往后一退身，拉了个架势，非常奇怪。这个李婷使的是老岳家拳呢、啊、难道这个人是老岳家的后代？如果是岳家人，张国谦可活不了了。一来两家有仇，二来岳家人的能为都高，张国谦怎么能行呢？我得想法把这小子抓住，别让他和张公子比了。不管是与不是，我都这么说。想到这儿，他和冒奇谢说：“冒奇大人，大事不好啊。”“
1: 嗯，怎么了？”“
0: 打擂的李婷报的是假名，他是老岳家人。”“
1: 啊？”“哦，我说你怎么知道的？”“
0: 他使的是岳家拳，刚才那个黑虎掏心就是岳飞留下的，和别人的使法都不一样。当初我父亲在他帐前听令就学过这招。老岳家和老张家有仇，如果弄不好，张公子性命难保啊。”“
1: 啊？”冒奇谢一听老岳家人，就觉得脖子后边冒凉风，真害怕。“别忙，你别吵吵啊，我仔细看看。老岳家这几个孩子我都见着过，我看看是不是，别弄拧了。”他仔细地看了看，辨认模样，越看越像岳飞的夫人，越看还越像岳鹏举。哎呀，他叫李婷。哎呀，我明白了，报的是姥姥家的姓，他大概是岳飞的三儿子，叫岳婷吧。要是他可就坏了，可得抓住。想到这儿，他赶紧告诉黄杰：“哎呀，黄大人，大事不好。”“
2: 什么事儿？大惊小怪的。
0: 你知道打擂之人是谁吗？
2: 不是李婷吗？
0: 不对，他是国家的罪犯，岳飞的后代，请你火速派人上擂台把他抓住。”黄大人被他一提醒想起来了：“哦，对呀，他使的是岳家拳，我怎么刚才蒙住了？
2: 可能这个孩子是岳家的后代。”“
0: 哎呀，孩子，你的胆子也太大了，敢到京城打擂，这不是送死吗？你一家子充军发配到云南，没有万岁的旨意，私自进京，犯死罪呀、啊！还叫冒奇谢认出来了，这我应该怎么办呢？岳飞死得够冤的了，如今冤沉海底。”这孩子如果有心胸得兵权替父报仇，我应该成全他，也算对得起岳元帅。想到这儿说：“
2: 冒奇大人，你怎么知道他是老岳家人呢？”“
0: 啊，刚才奇迹组说他使的是岳家拳，另外他一家老少在京城被赴法场，我当过监斩官。刚才奇迹组一说，我一辨认模样，他可能是岳飞的三儿子岳婷。”黄杰吓了一跳，名字都叫人叫出来了，这可得怎么办？
2: 不管怎么地，我还得想办法帮助岳家的后代脱离虎口。想到这儿说：“冒奇大人，现在抓人可不好，一来没凭证，二来我们叫人家登台打擂是为国求贤，现在看李婷要占上风，没分上下就抓人，怕天下练武之人不服啊，该说我们官官相贵了。”“
0: 哎，他是国家的罪犯，众人有什么不服的？还是抓。”“
2: 哎，我看抓不得。”两个人正在上边争吵抓对是不抓对呢，坏了，擂台上分出高低了。张国谦往前进招，用手一抓岳婷，岳婷不但没躲，反而身子一低，往前近身，滋溜来个黑狗钻裆，身子就插到张国谦的腿下，猛然往上一拱，把张国谦扑通撂个仰巴叉，底下是哄堂大笑。“嗯，张国谦输喽，先锋官是李婷的喽。”张国谦被撂趴下，恼羞成怒，从地上爬起来，一个饿虎扑食，呜的声奔岳婷扑来。岳婷一看他已经输了，又扑上来，心里火了，心的话，这个人真不要脸，趁他脚没站稳，

脚，啪，又把他蹬个仰面朝天。这下子摔得挺重啊，他没起来。好啊，你敢踢你家爷爷！他这一抱爷爷，乐亭的无名大火再也压不住了，低低的音声说：“张无谦，你爹残害忠良，你小子在京城胡作非为，你还敢骂我？看我怎么揍你！”往前一扑，来到了近前。张国谦刚想起来，被乐亭一脚啪正踩到他的肚子上，这小子又实乎乎的趴在那块儿。就在这阵儿，就听底下有人高喊：“打死他，打死他，给本地出害！”孙涛也高喊：“小兄弟替我报仇啊！”这时候齐继祖急了：“住手，反叛乐亭还不住手，赶快伏绑！”乐亭一听知道坏了，有人认出我来了，一不做二不休，搬不倒葫芦撒不了油，整死他得了，到底出出气儿。想到这儿，正好张国谦用脚来踢他，乐亭伸手砰把他脚脖子抓住了，想扯他的大腿扔到台下。那张国谦伸手把擂台的栏杆抓住了，死死的不放，仗着家里的势力破口大骂：“小兔崽子，你敢踢爷爷，你能把我怎么的？你动我一根汗毛，我叫你立旗杆，你要敢打我一下，你就犯灭门之罪。”乐亭最不爱听这话，犯灭门之罪，我们家早都犯了，就冲你这欺负人家，我也教训教训你。乐亭想把他摔到台下，张国谦这个狼根抓着就入扣了，说死也不松手。这时候台下全哄起来了：“打死他，打死他，把他劈了！”这句话给乐亭提醒了，对，我把他劈了就得了。想到这儿，右脚踩住张国谦的左腿，两手抱住他的右脚脖子，往肩膀上一扛，身子一转个，往前一猫腰，耳轮中就听着咔嚓的一声，把张国谦是力劈两半。这下子台下更乱喽，一看把立擂官给劈了，那还了得，这叫人命关天呐。哥哥兄弟啊，了不得呀，这块摊人命了，快往外撩啊！胆儿小的吓得往外就挤，生怕沾包，你挤我呀踩倒了不少。胆儿大的还有往前凑合的，官兵呼啦一下子把擂台就围上了，有人高喊：“呆，杀人的凶手赶快扶绑受死！”乐亭在台上也知道不好，怎么办？跑，往哪儿跑啊？周围官军围上了，看热闹的把道都插住了，不跑盯着这场官司，这场官司不好抖了。这个时候齐继祖像疯了一样指挥着军兵把擂台团团围住，里三层外三层，风雨不透，水泄不通，屈打着老百姓把擂台围住了。来了，准备弓箭，往台上给我开弓射箭。乐亭真着急了，手中没兵器，手里拎着那条人大腿，这怎么办？吉成祥、罗红一看全吓傻了，兄弟惹了祸了，眼看要吃亏，有心冲过去，要想冲过去就得杀死官军，杀出血路救乐亭。又一想，在京城啊，要是杀了官军，罪可就更大了，老岳家本来就犯了灭门之罪，现在充军发配，如果我们再杀人，我们跺脚一走就完了，岂不是给岳家又惹祸了？这可怎么办？两人急得高喊：“哎，不许放箭，李廷没罪。我说天下练武术的英雄好汉们，你们别走啊，咱们不能见死不救啊，众位哪怕是站脚助威呢，别走啊！”这一说还真有作用，有不少人不动地方了，大家扭向回头瞧这边的局势。这阵儿齐继祖高喊：“哎，我是看热闹的，都躲开，你们干什么？再往小英雄亮双锤，要解救乐亭。”

0: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2: 北京时间21:00，
3: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4: 我是一名共产党员，保守国家秘密是我面向党旗的庄严承诺。
5: 我是一名国家公职人员，保守国家秘密是我工作的重要职责。
6: 我是一名军人，国家秘密事关国防安全，保守国家秘密体现了军人的使命担当。
7: 我是一名普通公民，保守国家秘密是每个公民的法定义务。
8: 一切国家机关、武装力量、政党、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公民都有保守国家秘密的义务。
9: 用心感受，用情体会，用爱聆听，江苏故事广播情感故事，用声音记录我们的情感生活。
10: 这是上一个世纪的故事，那时冀中平原管棉花叫花，外国来的棉花品种叫洋花，本地品种叫笨花，小说中的笨花村就由此而得名。
11: 请听长篇小说《笨花》，作者铁凝，由李野墨演播。
12: 这家啊，姓一个很少见的复姓，西贝。因为这姓氏的少见，村人称呼起来反倒觉得格外上口。这村名叫笨花，笨花人称这家为西贝家。西贝家的院子窄长，被南边的邻居向家高高的后山墙映照，向家的表砖墙变成了西贝家的一面院墙。于是村人对西贝家的院子也有了歇后语，说西贝家的院子一面里儿，用来形容人在讲理的时候只说一面之词。站在向家房上往下看，西贝家的院子像一条狭长的胡同，房门也自朝一面开着，受了两棵大槐树的笼罩，院子显得十分严谨。吃饭的时候，西贝家的人同时出现在这狭长的胡同里，坐在各自的房门口一字排开。他们是最年长的主人官夫西贝牛，西贝牛的大儿子西贝大智，

0: 二儿子西贝小智以及他们的妻室，再排开去是西贝家的第三代，长孙西贝时令，长孙女儿西贝梅格，以及最小的孙子残疾人西贝二片。西贝家的第三代均为长子大智所生，小智无子女。西贝家这个次序的排列从来都是有条不紊的，他们或蹲或坐在各自的位置，用自己的筷子仔细打捞着碗中的饭食。西贝家的饭食在村里属中上，碗中米面常杂以瓜黍，却很少亏空。大概也正是这个原因吧，西贝家进餐一向是封闭式的，他们不在街上招摇，不像他人习惯把饭端到街上去，蹲在当街一边聊天一边喝着那寡淡的稀粥。西贝牛主张活得谨慎，对西贝牛这个做人的主张，西贝全家没有人去冒失着冲破。西贝牛矮个子瘪嘴，冬天斜披着一件紫花大袄，大袄罩住贴身的一件紫花短袄，一条粗布搭包紧勒住腰，使它看上去格外的暖和。站在当街就更显出西贝家生活的殷实。即使在夏天，西贝牛的紫花汗罐纽扣也扣得严谨。西贝牛外号大粪牛，这个外号的获得源于西贝牛的耕作观。西贝牛种田最重视的莫过于肥料粪，而粪又以人粪为贵，人粪被称为大粪，全家人也极尊重大粪牛的见识。移屎的时候，不是在自家的茅房，就是在自家的田地里，从不移在他处。由于施肥得当，水也跟得上，西贝家的庄稼便优于全村了。当然，西贝牛的耕作秘密还不仅如此，它的耕除浇水规律可谓自成体系。这样，在西贝家耕作的不多的田亩里，就收获了足以维持碗中餐的粮食和瓜菜。碗中餐丰裕了，大粪牛站在当街，便可以俯视全村了。大粪牛的眼光是高傲的，他对村人在耕作上的弊病历来是心中有数。其中最使他怜惜的是南边邻居向家的耕作态势。向家虽然院墙高大，土地广阔，处事讲究时尚，有的时候还显超前，但是对土地却懈怠，全家人常忙于自己，置土地于不顾。对此，大粪牛只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并不开口或批评或建议。大粪牛是一位缄默的庄稼人。西贝牛的大儿子西贝大智，长相不像西贝牛，他体格高大，头部却明显偏小，前倾的脖子，赤红的双颊，使人联想到火鸡。当地人把火鸡叫做便鸡，便鸡不在家中饲养，那是闹市上卖野药的帐篷里的观赏物。那时卖药人在棚中摆张方桌，方桌上罩块蓝羊布，火鸡便站在蓝羊布上，实施着脸色的变化，忽红忽绿。火鸡是帐篷的中心，卖药人站在火鸡旁边喊着：“腰疼腿疼不算病啊，咳嗽喘管保险。”火鸡是个稀罕， 这个西孩俯视着患者，给患者以信心。大志的脸像火鸡，行动也像火鸡。走路的时候，两条长腿带动起滚圆的身子，一颠一颠的。但是他不笨，会使牲口。西贝牛的诸多种田方案主要靠他来实施。大致冬天也披一件紫花大袄，但是里面不再套短棉袄，而是一件浸着油泥的白粗布汗罐，突出的肚子把汗罐绷得很紧。大致会使牲口，还会喂牲口。家里的一匹黑骡子让他喂养的比高血马还壮大。当地人呢，把高加索血统的马叫做高血马。这头骡子十分温顺勤勉，完成各种差事的时候常常是一溜小跑。他拉水车，水车便有超长的转速，丰沛的水在垄沟里汹涌。而南边邻居向家浇地时，当小智终于发现有人正站住脚观赏他的枪法的时候，才在枪托上磕掉烟灰，喝起猎枪，带着几分不经意的得意，大步走向已经毙命的猎物。他弯腰捡起尚在绵软中的皮毛沾着鲜血的兔子，从腰里拽出一根麻绳，将兔子后腿绑紧，再把它挂上枪口，冲着远处的观赏者搭讪两句什么，竭力显出一派轻松自在。黄昏时，小智还家，总有两三只跑垂掉在他的枪筒上，此时跑们身上的鲜血已被野风吹成铁锈色，身子也变得硬挺。
1: 著名作家铁凝潜心六年，书写乡土中国的风情画卷。时代的风云变幻，命运的波谲云诡，人情的朴素温暖，文化的海纳百川，堪称铁凝最高水平的长篇力作《笨花》正在播出。
0: 小智还家了，终日安静着的西贝家常常会在这个时候传出一片喧闹。这喧闹不是为了小智的胜利归来而欢呼，那是小智的媳妇儿，一位平时在西贝家不显山水的女人，在房顶上的叫骂。她面朝东北，很有所指地骂起来。她在骂一个女人，大意是说呢，小智本应该有多一只兔子带回家的，但是现在却少了一只。那少了一只的兔子是小智路过村北的小街套儿坊的时候，隔墙扔给了一个名叫大花瓣儿的寡妇。这寡妇常年吃着小智的兔子，和小智靠着。这大花瓣儿便住在笨花村阴山背后面朝野外的套儿坊。小智媳妇儿的骂，先是指桑骂槐似的旁敲侧击，到最后那可就变成单刀直入且加重语气的破口大骂了。他骂那个女人大花瓣因为两腿之间抹了香油，男人们才顺着香味奔进他家。他说吃小智的死兔子，不如让小智给逮一只活兔子，活兔子那物件尖，性也大，专治浪不够的女人。最后他常常用嚎啕大哭来结束这场无人还击的叫骂。也只有在哭声从房顶上传下来的时候， 作为一家之主的西贝牛才站在当院开始发

0: 冲着房顶上喊，想叫街呀，你还不滚下来添锅做饭。果然，西贝牛的吼声使得房上的哭声戛然而止。少时，西贝家的风箱响了起来，烟囱里的炊烟升了起来。小智的媳妇儿是务厨的主力，而被他称作大嫂的大智的媳妇儿只是一个帮厨的角色。当月亮升起来，西贝一家又在各自屋子门口一字排开吃饭的时候，院子里又恢复了以往的平静。一家人只呼呼地喝着碗里的粥，就着堆在碗边以内的一小撮咸菜。小智枪口上的猎物并不是他们全家的吃食，两只兔子或一只仍然吊在枪口上。第二天，小智将要到集上卖掉兔子，换回枪药和铁砂。西贝全家都意识到，小智往大花瓣家扔兔子，实在是这个和睦殷实之家的一个不大不小的弊端。但是西贝牛从来不追究小智的行为，也从不四处打听，去证实这件事情的真伪。小智的打兔子继续着，小智媳妇儿晚饭前房顶上的叫骂也继续着。日子久了，那叫骂就像是西贝家晚饭的一个序曲，又好比西贝家一个固定的保留节目。少了这个序曲，西贝家的晚饭就迟迟不能开出。少了这个节目，西贝家的一天就不能说是过得圆满。此时的笨花村便也仿佛少了点什么。小智不理会女人的叫骂，只待晚上和媳妇上炕之后，才对着房梁说，不论谁抹香油都能招男人，要不就说男人都是冲着香油去的，知道什么呀你？再说，你看见我扔兔子了？媳妇儿说，
1: 就是看见了，咱二片看见了。
0: 小智说，哼，二片。西贝牛的小孙子，西贝大智的小儿子，西贝二片，这年虚岁十二。胎里只带出来一条半腿，另外半条腿在膝盖以下消失了，只留下像擀面杖似的一截秃头，这秃头上还努出一个脚趾头，脚趾上也长了指甲，那的确是人的一枚小脚趾头。西贝二片走路在地上蹭着走，只有在必要的时候，他才蹿起来用一条腿跳跃。村里没有他蹭不到的地方，也没有他不了解的事。西贝二片蹭着走路，视点就低，偏低的视点所到之处，常常是女人的胯下。有的时候，他还向女人的胯下发起冲击，或用棍子，或用一把土。女人们都把西贝二片看作自己的天敌，但是西贝二片冲击的女人只局限于刚刚嫁到笨花的新媳妇儿。她常对人宣称，她知道所有笨花新媳妇儿的那个地方长得什么样，因为她常常把他们堵在茅房里头看。叔叔小智给大花瓣扔兔子的事儿，就是他说给他的婶子小智媳妇儿的。西贝全家默认着小智的行为，也默认着小智女人叫骂的合理性，只有西贝梅格对此另有见地。当西贝小智媳妇儿叫骂之后，倚住灶坑做饭的时候，梅格就说， 婶子，听我一句吧，咱们都是上帝的罪人，人世间的事不论善恶，唯有上帝才会做铺排。婶子，往后别上房了。西贝梅格举出上帝来说服小智媳妇儿，这是因为他信基督，西贝家也只有他识文断字。16岁的梅格，6岁的时候就跟着前街刘秀才学识字，后来又跟南边邻居家的向文成大哥念实用白话文，在县里上简易女师的时候迷上了基督教。当时有一位瑞典牧师来县城传教，

儿子向文成。但是向喜和向文成都不牵牲口打滚，他们各有所忙，家里养牲口，他们却离牲口很远，只把牲口交给他们的长工。于是长工倒成了牲口的主人。西贝家有一匹骡子，向家有两匹骡子，一匹大骡子，一匹小骡子。其实大骡子不老，小骡子不小，拉车的时候大骡子驾辕，小骡子跑哨，浇地的时候两匹骡子倒换着拉水车。打完滚的牲口故意懒散着自己从地上爬起来，步入各自的家门，把头扎进水烧里去喝水。他们喝得尽兴，喝得豪迈，再小的牲口转眼间也会喝下一烧水。向家的两匹骡子在门前打完滚进了家，喝光了两烧水，显得格外的安静。他们被任意拴在一棵树上，守着黄昏，守着黄昏中的树静默起来。在晚些时候，长工才会把他们拴上槽头，喂草喂料。牲口走了，空闲的街上走过来一个鸡蛋换葱的，他以葱换取笨花人的鸡蛋。以鸡蛋换葱的买卖人并非只收鸡蛋不收钱，因为村里人缺钱，卖葱人才想出了这个以物易物的主意。笨花有鸡蛋的人家不在少数，久而久之，卖葱人反而像专收鸡蛋似的，连吆喝也变得更加专业。他推一辆小平车，车上摆着水烧粗细的两捆葱，车把上挂一个盛鸡蛋的金篮。他一面打掠着车上的葱脖葱叶，一面拉出长声，优雅地吆喝着。随着喊声，来换葱的人陆续出现了，他们大多数是家里头顶事儿的女人。女人在手心里托个鸡蛋，鸡蛋在黄昏中显得很白，女人倒显得很模糊。他们把洁白明确的鸡蛋托给卖葱人，卖葱人谨慎地掂掂鸡蛋的分量，才将鸡蛋小心翼翼地放入金篮。一个鸡蛋总能换得三五根大小不等的葱。女人们接过葱却不马上离开，还在打着葱车的主意，他们都愿意再揪下一两根车上的葱叶作为白饶。卖葱人伸出手推挡着，别揪了吧，这买葱的不容易，这卖葱的也不容易。可买葱的女人还是有机会躲过卖葱人的推挡，揪两根葱叶的。他们攥紧那白饶的葱叶，心满意足地往家走，走着朝着白饶的葱叶咬一口，香甜地嚼着，葱味立刻从嘴里喷出来。女人拿鸡蛋换葱，揪卖葱人两根葱叶，显得很自然。西贝家不拿鸡蛋换葱，他们珍惜鸡蛋，地里头也种葱。向家拿鸡蛋换葱，向家出来换葱的多半是向文成的媳妇秀芝。秀芝换葱不揪葱叶，她不是不稀罕近在眼前的葱叶，她是觉得抹不开。但是对于鸡蛋大小的认可，有时她也和卖葱人的看法不一。卖葱人说，向家的鸡蛋小，所以就应该少给点葱。秀芝就说，这鸡蛋不小，别少给了。最后卖葱人把秀芝已经拿在手中的葱左换右

0: 换，最终还是把大的换成了小的。秀芝呢，也不再争执，心想天天见呢，随他去吧，吆喝半天也不容易。一个卖烧饼的紧跟着卖葱的走过来，这是邻村一位老人，他步履蹒跚，挎个大六边篮子，一块白粗布遮盖着篮子里的货物，这盖布被多油的烧饼浸润得早已不见经纬。老人也吆喝着，老人的篮子里有两种烧饼，代表着当地烧饼的品种和成色。这里的烧饼以驴油做酥面，与水和的面层层叠叠做。那时向喜在吴淞口正统领着驻扎于吴淞口的陆军和海军。从同爱吃鱼的历程可以看出他经历的不凡，还可以看出同爱的丈夫向喜本是一位行伍中人。同爱的吃鱼经历好像也代表着向喜在军中的经历。
1: 著名作家铁凝潜心六年书写乡土中国的风情画卷，时代的风云变幻，命运的波谲云诡，人情的朴素温暖，文化的海纳百川，堪称铁凝最高水平的长篇力作《笨花》正在播出。
0: 这个黄昏，童爱受了卖酥鱼叫喊的吸引，掏出一张老绵羊票让秀芝去买鱼。同爱吃鱼纯属个人嗜好，如同人的抽烟喝酒，逢买鱼他一向动用提己。秀芝为同爱买回半碗酥鱼，那一拃长的酥鱼在碗中一字排开，金灿灿的，倒也可爱。童爱看见鱼，迫不及待地伸出筷子变尝，但那入口的东西却不像是鱼，像什么呢？童爱觉得很像是煮熟了的干萝卜条，这才知道受了坑骗。他也不责怪秀芝，端起碗就去追那个卖酥鱼的。那卖酥鱼的已经不见踪影，墙根只剩下一个卖煤油的。卖煤油的知道向家太太受了骗，愤愤然说：人不济，还敢在这久留。童爱本来是要冲着卖鱼人的去向大骂几句的，童爱心里自有骂人的语言，不过当他一想到邻居西贝家小智媳妇儿骂人举止的不雅，还是把脏话咽了回去。童爱在人前是注重行为举止，每天秀芝看见这个人就像是没看见。转眼之间，这个人脚步所到之处就是笨花一条街。这个时候街上的闲人多了起来，他们好像是专门等待着这个时刻，专门等待着这个人的到来。或许这才是笨花村真正的黄昏。这个人叫武存，他的这种习惯性行为使他得了一个绰号叫走动。此时走动正敦促着自己往一户人家赶，这户人家有一个正在等待着他的女人。走动没有办法阻止住自己这每天黄昏时的走动。如果男女之间有一种见面叫做幽会，那么这就是幽会了。所不同的是，在这场幽会里已经没有任何秘密可言，一街的人都在等待着这个几分浪漫几分刺激的时刻。等待这个时刻的人里面也包括了那个女人的丈夫

儿子。女人的丈夫叫袁庆，也姓向，是一个胡子连着鬓角的驼背。女人的儿子叫本喽，本喽上学刚念完小学四年级，却写得一手好字。过年的时候，他要写半个村子的对联。近两年，向家写对联也找本喽。袁庆自家门上也贴着本喽写的对联，这对联每年都是：又是一年春草绿，依然十里杏花红。走动来了。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侠客英雄，刀光剑影，演绎恩怨情仇；帝王将相，叱咤风云，纵横千古传奇。是非功过，谁人说？且听晚间书场。晚间书场两集连播，半点之后请继续收听。
2: 诸葛元英和上官风两位高人来的真是时候，这就叫来早了，不如来巧了。两个人打定主意来到战场，诸葛元英是先礼后兵，把宝剑一晃，口诵法号：无量天尊，请诸位住手。战场上打得正激烈，夏随良听着声音非常熟悉，虚晃一招三间匕首院，噌飞身形跳出圈外，扎上背膀是甩脸观看。陶禄、邹瑞也跳出圈外，回头观瞧，一看是老熟人，大家点头示意，互相问好。单说诸葛元英整理整理道观，抖抖道观。

袍，来到夏随良近前。师兄，别来无恙乎？小弟有礼了。那位说这个称呼是怎么论的？原来啊，81门总门长普渡，师兄弟三个人，他的二师弟就是长发道人雪珠莲，三师弟就是武圣人于和，这老哥仨是一师之徒。普渡呢，收了四个徒弟，大徒弟白云剑客夏侯仁，二徒弟一字峨眉女马凤姑，三徒弟寒江孤雁伯陵女剑客尚云凤，老徒弟白衣神童小剑魔白老白衣子。因为他们都是四川峨眉派的，江湖人称峨眉四大剑侠。武圣人于和也收了几个徒弟，那掌门大弟子就是金灯剑客夏随良，风煞人雪珠莲也收了几个徒弟，像诸葛元英、邹瑞、上官峰，这都是。所以呢，他们是亲门近支，都是一个祖师爷。诸葛元英论辈儿，应当管夏随良叫师兄，故此才这样称呼。单说夏随良，大口大口的喘着气，看了看诸葛元英，哼，不敢当，不敢当，师弟，免礼。你这次来，莫非也要帮助白眉一党不成？师兄言之差矣，我怎么能帮助他们？但是呢，我也不能帮着您。不管多近，咱不能越过一个礼字。小弟有一事不明，当面领教，不知这是为什么呢？师兄何故发这么大的脾气，在这动手伤人，不知所谓何故？哦，你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啊？那你问徐良吧，究竟为什么他们仰仗开封府的势力胡作非为，杀我莲花门的门人弟子如屠猪狗啊！逢山平山，逢岛灭岛，是可忍孰不可忍。韦师兄奉武圣于和所差，特来问罪。哦，是这么回事。师兄，据我所知，您说的不一定对吧？徐良白云瑞不是这种人呢。那您的莲花门的门人弟子，我说这话您可别不爱听啊，出了几个不好的人，这帮人奸淫烧杀，无恶不作，无所不为，官府抓他们杀他们是理所应该的。师兄啊，你要替这些人拔恨，岂不走入歧途，有损武圣人的名望啊？望师兄沉住气，您好好想想这些事儿，究竟怪谁不怪谁，把事情了解清楚了再动武也不迟。师兄能不能听我良言相劝？呸！诸葛元英，别往下说了，你这一张嘴我就知道你是开封府的人。嘿，包黑子手眼通天，白眉徐良真有两下子，给了你什么好处？给了你多少银子？你是一出家道人，能

背叛你的师兄一屁股坐到他们怀里头，真能把人气疯了。诸葛元英，念咱们亲门尽知，我不跟你动手，你从哪儿来你还跟我回到哪儿去？废话少说，容我杀死他们，咱们两个人再详谈不迟。诸葛元英脾气绵软，说这话呀也挺随和，但上官风可不行。上官风老剑客那是火爆的脾气，一看夏随良说横的，用大辈儿压人，上官风可不干了，把掌中的虎头双拐一碰，夏随良，你别觉着你不含糊，方才我师兄哪句话说的不对？我敢那么说，那是客气。要说干的，你那些门人弟子，一个不是东西，两个不是东西，没一个好东西，都是你教出来的。究其根源，你更不是东西。你要识恭敬，我们称你一声师兄；你要不识恭敬，咱们就是仇人。今天我们就亮家伙打东西。好啊，上官方，我欢迎你们来了多少，最好都过来，我夏随良要领教一二。这话说到这儿没法往下说，这四老一商议，干脆咱们四打一，非揍他不可。撑撑撑撑，他们占据了东西南北，把金灯剑客夏随良是困在当中。五个老头打起来了，这一打是真好看。方世安心中暗想，有门儿，妈四个揍一个还能不赢啊？但盼着把夏随良揍趴下，我们就能化险为夷。但是打了半天，房叔安一看，刚才那个想法还不对。别看四个打一个，战不倒夏随良。这夏随良啊，就像疯了似的，身形转动，舞动三间匕首月，方圆三丈五尺之内令人不能靠近。他掌中那条兵刃可太厉害了，后边还有条链子，这条五斤的链子加上三间匕首月，抡起来能有一丈五，加上胳膊他再一转个，呼呼山响，护住上中下三盘。四老想要靠近是势比登天。尽管如此，夏随良可也累得不轻啊，鼻洼鬓角也发了潮了，胸脯一起一伏，大口大口的喘粗气。夏随良心说，你们算什么英雄，以多胜少啊。慢说赢不了我，就赢了我我也不服。今天我老头卖卖力气，我看看你们有多大的本领，通过这一仗我的身价更能提高百倍。因此夏随良把压箱底的绝招全都施展开了，但见金风猎猎，掌影四山，三间匕首月就像雨点儿似的坑向四位老剑客。这四位老剑客是折兰唐家，巧妙地围着金灯剑客夏随良闪展腾挪，是抽车连环，因此打了个四军力敌，仍然未分出上下。单说三教堂的二堂主提

长霹雷子詹峰詹明奇。这詹峰一看不行，时间长了金灯剑客非吃亏不可，他扭回头跟手下的人说，各位别看着了，快拉家伙给我杀。这才叫一声令下如山倒。来帮忙的这些人像三世比丘、卧佛昆仑僧、九头神镖继承达、五阴剑客庄子琴、血手飞廉江红烈、绝命剑客叶秋生，一个个各拉家伙就想往上闯。他们真要过来了，这事儿还就坏了。房叔安怕就怕的是这手，因为论人数来说，人家三教堂的人绝对占优势，可以4-1。如果这帮人都过来，徐良他们就顾此10-1，白云剑客非有危险不可。老方急的一个劲儿晃脑袋，这怎么办？哎，正这时候又来俩人，这俩人从大道上来，一看前面有伙人打仗，这俩人就加快了速度，就好像飞似的。眨眼间来到出事地点，徐良揉揉眼睛一看，又来的正好。来的是谁呀？正是徐良授业的老恩师，金睛好斗，梅良祖。在梅老剑客的身后，正是神行无影、倒骑驴的剑客古渊飞。这两位也赶到了。在前文书咱们说八王类他们二位都露面了，不幸的是双双打了败仗，都身负重伤，好悬没死了。事后他们老二位被扭转乾坤木懒师方欧阳中会给接到嵩山少林总院调治伤症。这二位也没回山西二老庄，一直到在少林寺把伤养好了，身体服了原了，突然接到蒋平的请帖。两位老人家一想啊，现在徐良和蒋平他们有难，我们不能束手不管，再说前者栽了大跟头，这回得找着脸儿，无论如何我们是非去不可。其实那少林八的名僧也接着请帖，也准备赶奔三教堂，这二老着急是先行了一步。那八的名僧准备把庙上的事安排安排，也跟着来，所以这二位先到了。梅良祖等来的近前一看，哪不是梁子吗？我老人家你一向可好，身体如何？哎，死不了，我这人命大，没羞没臊且活着呢，给师叔见礼。起来吧起来吧。古云飞把徐良搀起来，二老先来到车前看了看受伤的白云剑客。梁子，这怎么回事？一言难尽，被五阴剑客庄子琴给打的啊！凭白云剑客这么高的身份，怎么能挨打呢？他们太不仁义了，不是公开比武，而是暗中下手把老剑客给伤的。嘿，这帮家伙是专干不是人的事儿。梁子，这眼前是怎么回事？徐良把经过讲说一遍。二老闻听点点头，好了，我们也来凑个热闹，别害怕，沉住气，咱们的大队人马随后就到，看我们哥俩的。这两位高人飞神行来到战场，也没跟金灯

能见客打个招呼，就冲陶老他们说：“各位啊，我看你们四个人打得挺过瘾，我们哥俩也别闲着，今儿个咱们来个六老斗金灯，六个造一个。”说话间，他们把衣服撩开，从鹿皮套里头拽出八愣梅花点穴双绝花，二老也加入战团。哎呀，六个揍一个，金灯见个夏遂良就有点招架不住了。倒立大的汗珠子滴滴答答往下直滚呐。不过六个人要想把夏遂良三下五除二打趴下也非易事，这夏遂良都这么厉害。就在这时候，顺大道上又来俩人，这两个人好像两道影壁墙一样，上主天下主地，是两个出家的和尚。走在前边的正是少林八的名僧的第二位铜金刚铁罗汉魔城大力佛欧阳普中，后边的正是风僧最菩提凌空长老。因为少林八的名僧一碰头，谁去参加呢？后来决定还让他们二位来，因为这二位呢在莲花观八帮内都露过面，跟开封府的人也比较熟悉，对内情也比较了解，因此代表少林寺他们二位出了头了。就这么个功夫，梅良祖、古云飞不见了，二位高僧心里着急，脚下加紧，宰后的紧脸因此前后脚赶到双阳岔道。两位大和尚把掌中方便连环铲金顶九连环一晃，来到徐良近前：“梁子，贫僧来迟一步。”哎呦，二位老佛爷，你们来得正好，快点帮我们的忙。方叔阿姨跳过来：“哎呀，弥陀佛呀，无量佛，善哉善哉，还是和尚好，普渡慈航，大慈大悲，你们来的是太及时了。二位老罗汉，快点帮忙，看看看看。”这夏遂良比他妈秃尾巴狗都横，六个人都赢不了他，二位快点伸伸手吧。说完不必捉急，该报未报时刻未到，时刻一到是一切都报。夏遂良该着倒霉了，一切闪退一旁。哎，我就知道他要倒霉。两位大和尚晃动兵刃也加入战群，这回好，八老沾金灯，正东正西正南正北东南东北西南西北是四面八方，这九个人就站在一块儿。方叔安一想，不行，我得想个办法。他一看詹峰、昆仑僧、庄子琴等人要率领三教堂的人上来，因此方叔安就冒出坏水来了，在后边晃着小刀，他吵吵开了：“咦，嘿，我各位，大家都别动啊，听我说，今儿个这个战场是亘古未有啊，也许我活的岁数小，头一回，你看人家金灯剑客夏遂良，真够英雄啊，不愧是武圣人云和的顶门大弟子，他岁数可不小。”一点都不年轻，但是他练功练的这叫返老还童，越练越年轻啊，瞅上去十七八岁二十郎当岁，十指白衣子八十六岁了，那是八十一门总门长普渡心里最喜欢的徒弟，把毕生的能耐都传授给他了。

您别看白云剑客夏侯仁是掌门大弟子，论功夫不及老兄弟。白老怎么来的呢？从四川峨眉山来的。因为前文书咱说过，白云剑客夏侯仁惦记徒弟白云瑞，打算到三教堂看看长短。临行之时，把老兄弟白老白一子请到白云观，让老兄弟替他看守庙宇，有什么事情让他帮忙，说我去个十天半月我就回来。白老呢想跟着师兄一块下山，但是白云剑客没答应，就这样哥俩分手了。白云剑客走了以后，小剑魔白老就等着，掐手指头在这算着，三天五天十天半月，你怎么还没回来？他就知道情况有点不妙。白老心说，我师兄夏侯仁哪点都好，就有一样不好，心态慈善，也过于忠厚，容易吃亏上当。这要到了三教堂有个三长两短，可如何是好？小剑魔越想越着急，待不住了，这才背着佛光剑下了峨眉山。他这一露面才不要紧啊，才有一段叫佛光剑剑扫三教堂，呕血战金灯。

0: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侠客英雄，刀光剑影，演绎恩怨情仇；帝王将相，叱咤风云，纵横千古传奇。是非功过，谁人说？且听晚间收场。
3: 白衣神童小剑魔，白老白衣子，下了四川峨眉山，来到三教堂。他为什么叫这么个名呢？因为他爱穿白衣服，所以叫白衣。他长得好像个小孩，像个十七八的童子，所以管他叫神童。因为他的武艺比一般的剑客还要高着一块，所以叫小剑魔。就这位

眼珠子一瞪，那是杀人的祖宗，一向骄傲自大，手黑心狠。因此这位一下山呢、啊、惹得这祸就没边儿了。闲言少叙，白云瑞跪倒给师叔磕头，然后站起来把徐良叫回来：“三哥，这就是我师叔小剑魔白衣子。”徐良一听非常高兴，那是久闻大名轰雷贯耳，徐良这个高兴劲儿就甭提了，跪倒给老前辈施礼。呆子把他搀起来，瞅着徐良一乐：“好啊，听说你是武林新秀，很了不起，千万不要骄傲自大，懂吗？多谢老前辈的叮嘱。”说了两句客气话，白衣神童来到车边，往车上一看就是一愣，就见大师兄白云剑客夏侯仁二目紧闭，咬着牙，印堂发青，面无血色呀，就比那死人呢多着一口气儿。云瑞，这是怎么回事？师叔荣炳是这么回事？小达摩就把经过简单的介绍了一遍。白老不听便罢，闻听此言，双眉倒竖是咬碎了钢牙：“无量寿佛，好啊！夏随良竟敢命人暗下毒手伤我师兄，此仇是非报不可。云瑞，你们在后边给我观阵，看我的。”小剑魔飞身行来到战场，可他这一来呀、啊、这些人都发觉了，陶禄等人虚晃架势飞身行跳出圈来，八老这一歇手给夏随良一戳

0: 一指，啪，夏遂良还不认罪，更待何时？夏遂良一看认识，哦，小贱王来了，高人都凑到一起，这不够我的枪。如今某已历尽精疲，我是非吃亏不可了。但是夏遂良仗凭武艺高强，这家心虚嘴还挺硬，冲着小贱魔冷笑了一声：“白老，你说什么？让我领罪，但不知夏某何罪之有？”哼，夏遂良，你甭嘴硬，别的我问不着。我就问你一件事，你为什么唆使人按下毒手打伤我师兄夏侯仁？有没有这事儿？你还敢矢口否认吗？我师兄在车上躺着呢，被打成这么样的重伤，难道你不负责任吗？如果明刀明枪把我们师兄弟置于死地，怨我们经师不道，学艺不高，没有什么含怨的。可是暗箭伤人，算什么英雄好汉？无动是非，他不辨真伪，误入歧途，这才做了错事。我看从本质上说，他跟朱亮和郭长达还不同，望白老给他一个改过的机会，饶了他吧。大礼佛欧阳普中也过来解释：“阿弥陀佛，白老剑客，陶老所说是也。夏遂良虽然可恶，但情有可原，念他偌大年纪，练艺不易啊。”而且你们还是同门进之，都是一个祖师爷，哪能说宝剑一落让他失手两分呢？给他留个机会，让他回到东海小蓬来闭门思过，他要改了，那不是更好吗？不知白老意下如何？
1: 是啊是啊，
0: 诸葛元英也给求情，邹瑞也给说好话。小建模虽然120个不乐意，奈于情面就不好动手了。这八老之中就一个反对的，谁呀？金睛好斗梅良祖。梅良祖嘴没说什么，心里头不高兴，心说你看这些人是吃饱了撑的，胳膊肘往外拐，吊炮往里揍，你怎么能饶夏遂良呢？这家伙是罪魁祸首啊，把他饶了，将来是一祸无穷。有心当面提出反对，梅良祖又一想，在这些人面前我是人轻言微呀，哪个都比我身份高，没有我说话的余地。因此梅老剑客是暗气暗憋，在旁边怒目而视，保持沉默。就这样，小剑魔没办法，撤步收剑，没下手。陶老剑客扭转身躯，对夏遂良说：“夏老剑客，对不起对不起，您赶紧请起来吧，伤重不重？”夏遂良瞪着两颗狼眼，心里是不服不忿，觉着这左耳朵发木，用手一摸，嘿，像门帘似的给挑开了啊！我闯荡江湖70余年，连个血点都没出过呀，今天我是彻底栽了跟头了，哟！ 右脚这个软肋，这个疼劲儿就甭提。

0: 心里说话，看着没？我这骨头没折呀，大概也轻了。在这些人的面前，我不能哼哈，那不就更丢人了吗？他是抖擞精神，一咬牙，从地上站起来，捡起三件匕首钺，转身就走。梅良祖一看忍无可忍，嘣儿就蹦过来了，站住！我说夏翠良，你就这样不红不白的走了不成？夏翠良也吓了一跳，扭回头来盯着梅良祖，梅老剑客，我不这么走，你说我应该怎样的走法？我看你有点装糊涂，还是被人家打懵了。他老和众位替你求情，这才保住你这条性命。难道你连个谢字也不会说吗？你夏随良恨透这帮人了，心说我谢谢你们，一旦有了机会，我非报复不可。但转念又一想，好汉不吃眼前亏呀、啊。这阵我不跟你们晦气。想到这，夏随良故意的演戏，好像刚想起来似的。哎呀，有罪有罪！他迈步来到陶老近前，躬身施礼，多谢陶老剑客帮忙，饶我不死，此厚恩，来日必报。谢谢各位。谢谢各位。等到说完了，拎着三件匕首钺一转身，冲着詹峰、方天画等人把手一晃：“各位，撤！”三教堂的人全走了。哎呀，在场的各位是长出了一口气呀，好像卸掉了千斤债。一场风波是转危为安。可正这时候，方叔安拉开鼻儿的，
1: 我说众位，不好不好，不妙不妙。
0: 白玉瑞一瞪眼，有话你就说，哪那么些啰嗦？
1: 问老叔啊，
2: 这怎么能放夏随良呢？我各位，你们这样办，大错特错呀！刚才你们跟他谈话的时候，我房树安偷着给他相了一面，我发现这夏随良满脸都是凶气，眼光露出杀人的光芒，这小子非得报复不可。这叫放虎归山，必要伤人。这怎么能把他放了呢？
0: 小建国一听，对，方叔安，你他娘的就会马后客。方才你怎么不说？
2: 我在各位老爷爷面前哪有我说话的余地？
0: 小建国说：“现在也不晚，各位稍后片刻，容我追赶夏随良，结果而定。”狗命。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2: 参不透的疑云，大千世界总有解不开的谜题，谜案、怪谈、怀疑、惊恐、推理、悬念，尽在悬疑故事。
3: 我是我命运的主人，我是我灵魂的船长，我携带密令远赴美国，却陷入致命阴谋。
4: 展现人性与命运的传奇体验，铺陈一曲超越极限、震撼世界的悬疑史诗。蔡骏小说《人间三》隆重登场，演播：白杨。

慕容云继续讲述他的故事。1984年，我出生在中国，父母给我起名为慕容云。2岁那年，我跟着父母移民到美国。我的父亲是个中国留学生，在加州为天空集团工作。不久，我们全家获得了美国国籍，但在6岁的时候，我的人生被彻底改变。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我也不会遇到大哥你。不知这是我的不幸还是有幸。1990年发生了一桩震惊全美的惨案。我的父亲遭到天空集团裁员，并怀疑我的母亲与他的上司有染。愤怒的父亲决定报复，他把妈妈与自己的上司骗到了阿尔斯兰州，在荒漠深处将两人开枪射杀。1年以后，他被送到肖申克州立监狱，坐上了电椅。美少年凄惨的哭笑。哼，是不是个熟悉的地方？我的父亲就死在那儿。所以后来当我假扮狱警阿帕奇来到肖申克州立监狱，我就感觉到了父亲的幽灵，让我变得阴险狠毒，从内心深处散发腐烂的气味。可惜没人可以闻出来，我闻到了。因为你我天生有缘。停顿几秒，他继续说起往事。6岁那年，我的父母双亡，我成为可怜的孤儿。有个男人收养了我，他是长青。但我恨他。被长青收养以后，我就丧失了真正的童年。他以严格的训练培养我，却从不送我去学校读书。他亲自教我中文和英文，教我历史、地理、数学、物理、化学，他几乎是个全能教师。包括课堂里学不到的内容，金融知识权谋之术。当时我只有15岁，长青就强迫我精读了马基亚维利的《君主论》，他要把我培养成一个无所不能的超人，一个全知全能的统治者。他请了一名凶残的雇佣兵，训练我的格斗术和射击术，以及种种杀人的阴谋诡计，让我成为一个冷酷无情的人。这个人就是躺在门口的阿帕奇。不要再提他了。他痛苦地摇头。说回长青吧，他早就疯了。他的家里没有女人，只有一群呆若木鸡的男仆。我甚至连出门的权利都被剥夺。从6岁到20岁，我几乎没见过一个异性，完全被禁锢在他的私家庄园。只有通过私人图书馆的藏书，才知道女人是什么样子。我到今天依然无法对女人感兴趣。相比在长青囚禁之下长大的慕容云，我能被父亲教育成为一个正常的、善良的平凡人，已是人。

0: 生最大的幸运。长青对我的要求极其严格，如果稍微触犯他的规矩，就会遭到暴力虐待。我经常被他打得鼻青脸肿，然后送到华金山那儿去治疗，但所谓治疗却是对我的催眠。华金山总是试图让我相信我就是历史上真正的兰陵王，我不但具有兰陵王的容貌，更拥有他超越千年的灵魂。所以兰陵王面具注定将被我所有，也只有我这样的美男子才配得上真正的面具，才能真正接管未来的兰衣社。听到这儿，我冒出一身冷汗。他要把你培养成兰衣社的接班人，彻底消灭我们家族。没错，我也知道长青是怎么发家的，依靠毒品贸易用了10,000美元。后来阿帕奇帮助我逃脱了长青的控制，那时候他还不叫阿帕奇，他也从心底厌恶长青，认为我才是未来的大人物，也只有跟着我才有前途。2008年夏天，我第一次回到中国，杀死了可恶的华金山。等一等，我的心脏猛跳了一下，华金山是你杀的？
1: 是，
0: 他是长青的左膀右臂，必须先剪除他才可以消灭长青。我来到他的那家医院，和他一起到楼顶谈话，趁其不备把他推了下去。当我要逃跑的时候，却发现有人紧紧追在后面，后来我才知道这个人就是大哥你呀。当然不会忘记，原来华金山坠楼死亡的那次才是慕容云和我的第一次相会，却是这样离奇的擦肩而过，怪不得当时感觉如此奇怪。我不禁感叹，时间过得真快啊，我们相识已经有2年半了。他眼神迷离地看着我，嘴里却说着可怕的事。不久，我在美国精心策划了一个陷阱，干掉了长青，又使你关进监狱。对不起，大哥，直到你奇迹般的越狱逃亡以后，我才意识到你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人。我恐惧地后退半步，不想就此被他的眼神俘获。长青从小就教育我，我才是真正的兰陵王，那副失传的面具迟早要戴在我的脸上。我有时候竟然信以为真，于是我用黑客技术潜入全美人口数据库，将我的出生日期和地点修改为公元543年的北齐古都邺城。另外，除了对兰陵王面具的欲望，长青还告诉我有个敌人，天空集团，这是兰衣社最大的死敌，他们日夜研究要怎么消灭我们。我的最终使命就是要消灭天空集团。还有一个原因，我的父亲就是因为被天空集团裁员，又怀疑我的母亲与天空集团某部门经理有染，结果双双丧命，酿成我的人生最大悲剧。所以我确实从心底恨着天空集团。听到这儿，我有些愤怒了。所以你建立 Matrix 处处和我为敌，几乎要把我逼到绝路。
1: 不，大哥，我不是和你为敌，只是和天空集团为敌。我早就知道你的真实身份，天空集团其实也是你的敌人。
0: 不，当我给了莫妮卡那个承诺之后，天空集团便已经成为我生命的一部分。别提那个女人。慕容云痛苦地抱住自己的头，不仅因为莫妮卡刚从他手中夺回了天空集团，更因为他强烈地嫉妒着我对莫妮卡的爱。她是我的女人，我再次伤了她的心，却把语气放软下来。贤弟，为什么把这些秘密都告诉我？
1: 因为神话已经破灭了，那么多年来我深信不疑的神话，兰陵王的面具，我一直以为它真的存在，被你的父亲或者谁藏在某个角落，这副面具天生就要属于我，也必将回到我的脸上。可现在我才明白，我的人生就是一场骗局的产物，就和那副虚构出来的面具同样荒谬。我本来就不该存在于这世上。大哥，从我被长青收养的那天起，我却注定是个悲剧。我被他的自我剖析和忏悔触动，不禁也向他伸出了手。其实我们的人生都是被世界抛弃的悲剧，可是兰陵王的神话破灭以后， 支撑我活下去的希望破灭了，我再也不可能自我催眠，只能接受这个无情而且冷酷的现实。
0: 美少年从王座走下来，逐渐接近我的眼睛，让我丝毫没有逃跑的力量。当我们交换呼吸时，他已经轻轻靠在我的肩上，泪水打湿我的衣领，双手紧紧环抱着后背。就在我要忘乎所以之时，突然感到自己口袋里装着一个坚硬沉重的东西。这是一把手枪。该死，我忘了来这里是干什么的。我是来杀人的。于是我忍住悲伤，推开他，掏出兜里的手枪。他看到黑洞洞的枪口对准自己，随即放纵地大笑起来。这毫无顾忌的可怕笑声令我毛骨悚然，浑身战栗，穿遍整栋神秘的房子，似乎岛的另一头都能听到。你笑什么？
1: 很好，我已经猜到了，你一定会带着手枪来找我，你一定想把我杀了。
0: 笑到极点却变成哭泣，眼泪缓缓滑下漂亮的脸庞。
1: 我最爱的人终究将把我杀了。
0: 请你别再哭了。天哪，为什么我如此心软，居然被他的眼泪打动，握着枪的手不住地颤抖，仿佛有道透明的防弹屏障阻挡在我和他之间。
1: 大哥，我之所以要告诉你这些秘密，其实还有另一个原因。
0: 他努力抑制自己的悲伤，擦去脸上的泪珠。
1: 如果今天我不说出来，以后就再也没有机会了。
2: 小说《人间》系列是蔡骏最新最好的作品。在《人间》上骏中，主人公高能发现自己并不是真正的高能。当历尽艰辛终于找到自我，高能却又选择痛苦逃避。一切阴谋背后究竟谁在冷笑？古英雄能否成为真正的我中之我？爱情能否帮他化险为夷？休息片刻，稍后请继续收听。

0: 人间系列是作者蔡骏最满意的转型之作，书中融入了大量现实生活中的元素，金融危机、512地震、美国大选等等等等，远远超越了一般悬疑小说的范畴。接下来就让我们继续阅读，跟随主人公感受命运的跌宕神奇。
1: 我警觉地后退半步，他却迎着我的枪口往前走了一步。
2: 你来到这儿的路上有没有发现什么异常啊？
1: 是，海面上冒着泡泡，岛上的岩石烧得滚烫，正颤抖，更多的火山灰遮天蔽日，船员们纷纷跪下祈祷，只有船长还在奋力驾船逃命。15:19，已经完全看不出冰火岛了，只有无比壮观的火焰喷发，达到数千米的高度。接着黑色烟雾形成的云层就像一座连接天地的巴比伦通天塔。数十平方公里的海面上全被火山灰笼罩，就像下起了倾盆大雨，但落在脸上却是黑黑的，就像黑泽明电影《黑雨》描绘的广岛原子弹爆炸的情景。在与死神的赛跑中，船长终于赢得了胜利。我们离火山口越来越远，虽然船上已经布满了火山灰，却没有被火焰或岩石砸到。一小时后，平安回到了加拿大东部的沿海某港口。随后我坐上一辆租来的小型飞机，冒着漫天大雪和灰烟飞往附近最大的城市魁北克。抵达魁北克机场，才看到加拿大沿海火山爆发的新闻，已经造成严重的海底地震，加拿大全国震感强。

烈。从魁北克转机前往纽约，辗转两个多小时之后，降落在肯尼迪国际机场。舷舱外已是沉沉的黑夜。穿过漫长的候机大厅，大屏幕是最新的 CNN 报道：北大西洋火山爆发造成重大灾难。加拿大总理和美国总统发表联合声明，共同应付这场危机。美国干涉索多玛国内战的军事行动也告终止，美军将在12小时内撤离非洲，全部飞回北美本土参与救灾。但我目瞪口呆地看着新闻，庆幸自己居然能逃过火山爆发，从灾难中心全身而退，却听到身后响起一个女声：亲爱的。慌张地转过身来，看到一张平凡的脸，平凡的年轻华人女子的脸。她是莫妮卡，我的莫妮卡。她在微笑，她也在流泪。纽约机场匆匆过往的人海中，逃难离开美国的人群里，我们宛若欧亚草原上两具古老的石像，痴痴地站着接受考古学家的欣赏。直到我难以自制地抱住他，重重地吻在他的唇上，这才是我生命中最幸福的时刻。几分钟后，我和他的嘴唇缓缓分开，却几乎同时说出一句话：原来你也在这里。2012年，经过一整年漫长的严寒之后，美国终于迎来了迟到的春天。随着慕容云在火山爆发中消失，麦锤克斯已经彻底的销声匿迹。罗斯柴尔德家族声明放弃与麦锤克斯的合作。坐在火药桶上的中东已在几天之内偃旗息鼓。索多玛国的政变军人遭到彻底失败，民选政府重新掌握权力，宣布将与天空集团继续合作开发石油。天空集团从索多玛国获得的石油摆脱了长达数年的债务危机，一跃成为全球资产最大、盈利最高的财团。集团收购了许多跨国公司，比如最大的软件公司微弱，最大的汽车公司通能，最大的银行白旗，最大的连锁商业公司马尔玛，还有以吸血鬼闻名的欧洲德古拉公司，许多年前我曾去面试求职的变态公司。莫妮卡在中国建立一家集团子公司，吸引大量中国民营资本入股，成功收购世界最大矿业公司碧河山谷，垄断全球 25% 的铁矿石生产，以公平价格向中国销售铁矿石。不过我更希望中国能有海纳百川的开放态度，所有外来民族都可以融为一体，此乃真正的 We are the world。 仅就这一点而言，除了美利坚民族之外，有哪个民族可以和中华民族相比？当然，宇宙超级无敌称霸亚洲文明源头的大韩民族除外。就算我完成了对莫妮卡的承诺吧，我已经通过法律手段恢复了自己真实的身份，古英雄。从此我不再是一个冒牌货，我就是原本的我自己，只是带着另一个人的脸。终于可以和莫妮卡拥抱在阳光下了。2015年3月，秋天，我在地球的另一边，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省，普林格莱斯上校城。其实没什么城，只是潘帕斯大草原的一部分。站在窗口极目远眺，秋风拂过一望无际的麦田，如绿色海面上阵阵波澜，直到遥远巍峨的安第斯山脉。这片肥沃的辽阔土地，只有一条寂静的公路劈开麦浪，沉睡在南美大陆深处。数百公里内几乎不见人烟，只有不计其数的牛羊，几星期才看到一辆车通过，其余时间就是痴痴地遥望天空。这是归隐江湖，远离尘嚣的圣地。

0: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1: 在收听的是 FM104.9 AM1206 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芸芸众生总有参不透的疑云，大千世界总有解不开的谜题，谜案、怪谈、怀疑、惊恐、推理、悬念，尽在悬疑故事。
3: 我是我命运的主人，我是我灵魂的船长。我携带密令远赴美国，却陷入致命阴谋。
1: 展现人性与命运的传奇体验，铺陈一曲超越极限、震撼世界的悬疑史诗。蔡骏小说《人间三》隆重登场，演播：白杨。

我和莫妮卡，现在她是我的妻子。2年前我们移居到阿根廷，买下这间数百公顷的农场，专心致志地种植小麦和玉米，养了一条中国骨嘴沙皮犬，还有几十头肥羊，成为一对勤劳的农妇和农夫。尽管有时他会怀念当年混血儿的迷人模样，但我更喜欢他现在并不漂亮的脸，完全发自内心的喜欢，因为我有一张平凡的脸。生活不是偶像剧，不漂亮的古英雄与不漂亮的莫妮卡一起度过未来平凡的浪漫人生，我想这才是生活的本来面目。至于蒸蒸日上的天空集团，已经用不着我们太操心了。莫妮卡废除了家族管理模式，挑选一位职业经理人担任集团 CEO， 他仅仅保留董事长的头衔，完全退出了集团管理。只有一年一度的董事会和财务会议，他再回到纽约总部逗留几日，视察属于他的帝国。因为对于他来说，还有一个生命将更为重要。他的腹中有一个宝宝，几个月后这个孩子的出生将有非凡的意义。兰陵王高氏家族与兰伊舍古氏家族这对世仇的血脉终于永远融合在了一起。我在等待这个孩子的出生，等待的过程竟那么幸福。两个人手拉手漫步田野，穿过茂盛整齐的庄稼，看着麦穗们一点点变大成熟，就像他渐渐隆起的肚子。然而这如此强烈的幸福感却让我难以承受，曾经被厄运缠身的自己竟会有这样的好运气。过去将近10年的岁月，从杭州的悲惨车祸，到美国的肖申克州立监狱，到索多玛国的内战硝烟，再到史涛芬伯格的暗杀爆炸，我躲过无数次致命的劫难，甚至在毁灭数万人的冰火岛火山大爆发中，我也奇迹般的幸存下来，不敢相信还能活到今天。我真的还活着，真的还可以和深爱的女子在一起，真的还可以平安

度过后半辈子，真的不是一种幻觉，真的不是一个美好的梦。只是偶尔在夜幕降临时，偶尔在独自发呆的时候，还会想起那个美丽的男子慕容云。他死了吗？当火山大爆发的时刻，他肯定还留在冰火岛上，但我没有亲眼见到他死去。多么希望你还活着，我的先帝。夜凉如水，我在潘帕斯草原的深处，靠着自家门前的木头栏杆，喝着从自家田地里榨出的玉米汁。莫妮卡缓缓走到我身后，抚摸我的头发说，亲爱的，你为什么又忧愁起来？我在怀疑这一切都是真实的吗？大着肚子的莫妮卡用手指戳了戳我的脑门，不要胡思乱想了。莫妮卡，最近我总是半夜做噩梦，梦到自己早就死了，现在的我只是一个孤魂野鬼。那么说来，我也是鬼？莫妮卡气呼呼地抓着我的手放到她的肚子上，我们的孩子也是鬼？我绝望地抬起头。

0: 已经4年没有出来过了，我都以为你早就死了。
1: 胡说八道，全世界的人都死光了，我这个幽灵也不会死的。
0: 我战战兢兢地在心底回答。你又想来说什么？
1: 你还记得吗？我们之间的打赌，我可以满足你的一切要求，但你不可以对你所拥有的一切产生留恋，否则你的灵魂将永久的被我占有。
0: 幽灵梅菲斯特先生说出我们之间的赌约，也是被我选择性失忆的赌约。我想起来了，
1: 我已经帮你实现了一切愿望，消灭敌人，死里逃生，事业成功，家庭幸福。
0: 他悠悠地吐出一口寒气，
1: 你是不是感到很幸福？
0: 是。
1: 你是不是非常留恋你拥有的一切？
0: 我再次毫不迟疑地强调，
1: 是，丝毫都不想失去。真的吗？
0: 千真万确。我知道，即便编个谎话骗他也没用，因为梅菲斯特就住在我的心里，他知道我的一切想法。
1: 对不起，你已经输了。
0: 幽灵邪恶地笑了起来，让我无比恐惧地问道，你将永久占有我的灵魂吗？
1: 是的。
0: 等一等，等一等，我着急地大喊起来，我们还可以再商量商量，再研究研究。
1: 其实今晚我的使命就是把你从梦中叫醒。再见。
0: 梅菲斯特瞬间消失在心中，即便我再苦苦哀求，都不可能再回来了。我要死了吗？这一切都是幻觉吗？当我开始怀疑这个世界，当我绝望地睁开眼睛，却看到阳光正洒在身上。清晨7点，
2: 能，当历尽艰辛终于找到自我，高能却又选择痛苦逃避。一切阴谋背后究竟谁在冷笑？古英雄能否成为真正的我中之我？爱情能否帮他化险为夷？休息片刻，稍后请继续收听。

0: 人间系列是作者蔡骏最满意的转型之作，书中融入了大量现实生活中的元素，金融危机、512地震、美国大选等等等等，远远超越了一般悬疑小说的范畴。接下来就让我们继续阅读，跟随主人公感受命运的跌宕
1: 破了，我却痴痴地欣赏大海，欣赏这幕人间难得的壮丽景色。我和慕容云手搭着手，肩靠着肩，互相支撑彼此的身体，构成一个大大的人字。美少年微笑着叹息道：
2: 大哥，能和你一同死去是我生命中最大的幸福，你再也不欠我什么了。
1: 可是我却亏欠另一个人太多太多，他是莫妮卡，他还在纽约痴痴等着我的归来。为什么命运对他那么残忍，坐在绝情谷底等了一年，为我忍受那么多的悲伤，终于可以苦尽甘来在一起，我却将永远地离他而去。从前我们是生离，现在却是死别。但愿他以为我已经不爱他了，这样他就可以开始新的人生，就可以不必再为我而痛苦。莫妮卡，请你一定要幸福。这座小岛再过几分钟就要毁灭了，我想用圣保罗说过的话再对我的莫妮卡说一遍：爱是恒久忍耐，

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泪水奔流在我的脸上，但转眼又被灼热的空气蒸发到黑色的天空中。莫妮卡，我们的爱，你是那么美，请为我稍稍停留。整个世界都被黑烟笼罩，就连与我头靠头的慕容云都看不清她美丽的脸了。我听到脚底传来巨大的轰鸣，海水纷纷溅到我们身上，似乎有冲天巨浪腾起，接着灼热的熔岩流淌在岛上，更有漫天遍野的火山灰，直到惊天动地的火焰穿破地壳与海面，带着毁灭世界的力量覆盖在我的头顶。我恨过，恨过我的人。滚烫的熔岩吞没我的身体，我与慕容云紧紧抱在一起，享受最后毁灭的过程。奇怪，我怎么又回到了纽约，回到了中央公园，回到了漫天风雪之中。